0: 轻量化、多语言翻译、盲人导航、青少年坐姿矫正、虫草识别、中医辅助诊断等领域实现技术突破，用自研算法与极致工艺诠释东莞制造的温度与深度。目前，克里特云科在全球已布局超过300家缘起克里特品牌旗舰店及店中店，线下经销网络持续拓展，产品远销中东、东南亚及北美市场。未来，公司将继续深耕消费市场与行业定制，致力于成为全球 AI 智能穿戴领域的标杆品牌，以科技赋能世界。随后，采访团实地探访了东莞摩德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凭借母公司在 AI、自动化及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深厚积累，东莞摩德宝运用自主研发的 AI 加工业互联网加智能制造技术，遵循灯塔工厂的高标准，打造了占地超15000平方米的国际化模具制造与产品住宿智能工厂。该工厂部署了数十条模具制造柔性自动化生产线及10万级无尘无菌智能住宿车间，能够实现7×24小时不间断生产，具备模具加工精度高达0.002毫米、检测精度可达0.001毫米的先进技术，以及每月量产120套模具的强大能力。来自金融时报的段嘉熙表示，东莞制造业早已跳出大众固有的刻板印象，不再是传统流水线粗放加工的低端制造模式。
1: AI 呀，包括高科技机器人这方面就融入到制造业里面，从原本的简单工厂逐渐升级为智能工厂，然后有走向未来工厂的这样一个趋势，也是相当于把东莞传统的制造业和新兴技术相结合吧，然后也是体现出了东莞在努力的迎接未来，拥抱未来，然后走向世界。
2: 近日，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发布关于印发东莞市2026年重大项目计划第四批增补的通知。通知显示，按照东莞市重大项目实施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经按程序审定，增补2026年市重大建设项目13个，市重大预备项目20个。据了解，增补的13个市重大建设项目，聚焦新型储能、电子信息、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新材料等领域。增补的20个市重大预备项目，主要集中在电子信息、智能制造、轻工业提升、宜居城乡建设等领域。7月1号下午4:30，广深高速改扩建项目穗管段太平至五点梅互通上层高架桥转入段，最后一段钢箱梁精准落位，顶推施工顺利完成。记者在现场看到，落梁过程平稳有序，下方广深高速车流穿梭如常，施工未对既有交通造成任何影响。
3: 太平至五点梅上层桥位于交通量最大的路段，为新建双向六车道，全长3.77公里，由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承建。此次完成顶推施工的上层桥转入段全长350米，共架设8跨钢箱梁，线路横跨广深高速右辅主线及匝道，为项目技术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控制性工点之一。在太平互通施工现场，记者见证了整个吊装过程，与传统施工方式不同，用于顶推的钢箱梁阶段并非在桥位上一片片焊接成型，而是先在钢拼厂内完成整体拼装，再由模块车运至顶推起点。由于每个阶段需在后续顶推中逐段对接，阶段尺寸误差必须控制在毫米级，方能保证接口严丝合缝。记者在现场看到，钢箱梁平稳推进，桥下广深高速车流从未中断，施工对通行零影响。广深高速于1997年正式通车，被誉为全国最繁忙高速公路之一。广深高速改扩建项目穗管段起于广州市黄村互通，终于东莞市东宝河大桥侧，长约71公里，是国家“十四五”重大基础设施工程，也是广东省重点工程。项目改扩建完成后，对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纵深发展、构建现代化交通运输体系、助力交通强省、交通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广深高速改扩建项目穗管段正朝着半幅拉通、首次交通转换的目标推进。太平至五点梅上层桥预计8月初进入第二阶段顶推。
2: 7月1号，东莞地铁2号线3期工程沙角半岛段红线范围及配套用地最后一栋建筑拆除完毕，征拆工作全面完成。至此，该项目累计完成35.5万平方米土地验收移交，为东莞轨道交通建设及滨海湾新区虎门镇发展 奠定用地。

0: 基础。
1: 东莞地铁二号线三期工程是东莞重大民生工程，北起虎门火车站，南至交易湾站，线路全长17公里，共设9座地下车站，其中在滨海湾新区设滨海湾站、青创城站、港澳码头站、交易湾西站、交易湾站。目前该项目已实现7个盾构区间贯通，6座车站主体结构封顶，并于6月30日正式进入轨道铺设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与东莞地铁二号线一二期贯通运营，与申江铁路在滨海湾站换乘。未来还将与规划中的东莞3号线、深圳20号线、广州22号线等多条轨道交通线路实现互联互通。土地整备期间，滨海湾新区成立土地整备虎门片区现场指挥部，全面负责现场组织、指导和督查工作，并从新区、虎门镇抽调党员干部，组建16个入户签约小组，实行战训考一体化模式。4年来，滨海湾新区土地整备虎门片区现场指挥部深入一线开展商谈签约，采取连续作业模式，日间研判，夜间入户，以耐心细致的服务化解征拆难题。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当好政策宣讲、信息收集、谈判、服务协调和矛盾调解等角色，针对不同诉求，工作组精准服务，通过走访慰问、协助解决房屋继承、帮助搬迁选址等举措，赢得群众信任，为项目推进提供坚实支撑。
0: 昨天，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东莞市体育代表团成立仪式在市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为即将走上省运会战场的东莞体育军团呐喊助威。东莞市本次参赛规模再创历史新高，代表团共计1700余人，其中运动员1400余名。
2: 仪式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昭群向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光斌授旗，即将出征省运会的运动员、教练员在场集中宣誓。据悉，本届省运会将在茂名举办，8月9号开幕，7月起各项目将陆续开赛。运动员尹佳韩迪：
3: 每天加练投篮，磨合团队的技术，然后就大家团结，全力以赴去备战。
2: 高尔夫球队主教练李东哲：
4: 我们现在已经做了一个赛前，我们会把所有队员集中起来进行集训，然后进行选拔。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做了2次的赛场的一个集训。目前看起来，我们东莞市高尔夫球队的这个队员的状态还是非常好的，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夺牌的机会的。
2: 据介绍，本届省运会参赛规模、竞技项目、对抗强度均创历年新高，竞争空前激烈。东莞市体育代表团将参加竞技体育组29个大项和群众体育组8个大项比赛。首个比赛项目自由式小轮车将于7月10号开赛。代表团将力争竞技体育组金牌，与团体总分稳居全省前列，奋力擦亮东莞体育名片。东莞体育运动学校校长李泽：
5: 备战情况非常好，没有出现什么伤病，整个全员齐整，我们整个体校和游泳中心23个项目积极备战，运动员士气高涨。
0: 7月2号，2026第二届莞台杯篮球邀请赛开幕式在东莞体育运动学校举行，赛事汇聚了来自东莞和台湾地区的16支篮球队，180多名运动员参与角逐。赛事以篮球为纽带，开启一段跨越海峡的体育交流盛会，持续深化莞台融合发展。
1: 本届赛事由东莞市台港澳事务局主办，东莞理工教育集团承办，东莞市篮球协会协办。东莞是台商投资集聚、两岸同胞交流最为活跃的城市。近年来，东莞市深耕莞台融合发展，紧扣东莞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总体方案，以多元平台搭建两岸同胞连心桥，通过文化、体育、科技等活动赛事，让越来越多台湾同胞走进东莞，认识东莞，扎根东莞。据了解，莞台杯篮球邀请赛已连续第2年在莞举办，本届赛事延续以球会友、文化交融核心主旨，汇聚8支宝岛台湾代表队与8支东莞本土青年劲旅，天眼统包工程队领队。
6: 东莞这边进步非常多，并且很多台商在这边让我们觉得非常友善，有家里的感觉这样子。应该是说，希望我们的不只是篮球，不只是运动，很多地方都可以多多交流。
7: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0: 7月2号下午。

0: 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东莞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落下帷幕。全市 21.3 万名考生，其中初三年级约 9.6 万人，初二年级约 11.7 万人，在各部门和政阶的协同保障下，顺利完成这场人生中的重要考试。中考成绩预计将于7月15号公布。
1: 东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中考工作，高位统筹部署，市教育局会同保密、网信、公安、卫健、供电、气象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细化各项工作措施，压实政阶主体责任。考试期间，各部门全程进驻国家教育考试东莞指挥中心，实时监测，精准调度，确保各项保障措施落地见效。全市中考组织平稳有序，考风考纪良好，圆满实现平安中考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市级层面提前部署，精准施策。市教育局派出督导组，分赴33个镇纪园区开展现场督导，重点压实考务组织、试卷保密等关键环节责任。各镇纪园区切实履行属地组考主体责任，向每个考点派出镇级督导员，在严格落实考务管理、安全保密等规定的基础上，坚持以考生为本，完善遮阳避雨、候考休息等暖心服务，全力护航考生安心应考。多部门协同的保障网络覆盖了考生赴考的每一个环节。公安部门加强考点安保及交通疏导，城管部门巡查值守，维护秩序，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卫健部门全程驻点，保障卫生应急。市场监管部门每日核查考点食堂菜单和食材，确保考生舌尖上的安全。供电部门全力确保考点电力及网络稳定，一道道严密的保障防线，为考生们筑起安心赴考的安全港。据了解，中考成绩将于7月15日公布，7月22日公布提前批及第一批次录取结果，7月24日公布第一批次补录计划，并组织填报补录志愿，7月27日公布第二批次录取结果。市教育局提醒，各时间节点根据工作实际进展可能有微调，更多中考招生工作安排请关注东莞会教育微信公众号。
0: 7月2号，在广东东莞、四川广安两地公安及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通力协作、暖心护航下，来自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的506名留守儿童搭乘专属爱心专车，跨越1500公里，历经25小时长途跋涉，平安抵达东莞市大朗镇，与常年在外务工的父母温情团聚。这场跨越穿越两地的逆向探亲团圆之约圆满完成。
2: 本次小候鸟团聚行动是东莞、大朗、广安前锋两地深化跨区域警务协作计划的重要一环，也是东莞市百千万管一下青少年儿童暑期公益服务活动的暖心举措。作为两地公安创新打造的乡情警务特色治理品牌，2024年、2025年已先后安全护送127名、326名前锋留守儿童赴莞团聚。今年暑期，两地进一步整合各方力量，全方位、全链条筑牢旅途安全防线。7月1日上午，爱心车队从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正式启程，10辆专属大巴整装出发，护送506名留守儿童跨越重庆、湖南、广西三地，从川东丘陵腹地奔赴岭南莞邑热土，全程1500公里的路途，25小时的日夜兼程，护航团队全程坚守，贴心陪护。当车队驶入湖南境内，湖南高速交警接力护航，民警提前排查沿线道路隐患，协调养护部门及时清理路障，在怀化服务区预留车位，维护现场秩序，并对驾驶员和孩子们做安全提醒。1500公里的路途，川、湘、粤三省接力护航，每一程都有人守护。7月2日上午，车队顺利抵达东莞市大朗镇，大朗交管等警力提前就位，全程引路、保驾护航，精准完成警力交接，将车队安全护送至巷头毛织文化广场专属接站点，圆满完成千里护航任务。本次护航行动，广安公安在每一辆大巴车上都安排了一名民辅警担任法制班主任，围绕思政励志、反诈防骗、禁毒普法、预防欺凌、红色教育五个主题，民辅警们把安全知识拆解成孩子们听得懂、记得住的小故事和互动问答，将安全课堂搬进了车厢里。随行专业医护人员全程值守，保障健康安全，妇联、关工委、团委等工作人员贴心陪护，大学生志愿者暖心服务，全方位守护。

0: 护孩子们的旅途平安。同时，大朗镇精心准备了暖心关爱包，为孩子们送上物资保障与温情关怀，让漫长的旅途充满暖意。平安落地后，东莞公安玉兰女警护苗队即刻开启暑期安全落地第一课，围绕防侵害、防溺水、防电诈、交通安全等安全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鲜活的案例开展安全教育宣讲，筑牢留守儿童暑期安全防线。宣讲结束后，阔别已久的亲子温情瞬间温情上演，许久未见的父母与孩子紧紧相拥，欢声笑语，温情泪水交织，定格成最动人的民生温情画面。
1: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弘扬伟大建党精神，7月1号，强武报国兵民向党建党105周年民兵歌咏比赛总决赛在东莞军分区举行。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从全市五大片区初赛中脱颖而出的10支民兵合唱代表队，紧扣强武报国兵民向党主题，将爱党深情谱入每一个音符，把奋进力量汇成同一股声浪。从保卫黄河的慷慨激昂，到我和我的祖国的辽阔回响，从强军战歌的战鼓催征，到中国民兵之歌的使命如山，激昂的旋律回荡在赛场，展现了新时代民兵队伍听党指挥、敢打必胜的昂扬风貌。一首首动人心魄的军歌，一曲曲高亢澎湃的旋律，民兵们用嘹亮的歌声赞颂伟大的党。经过激烈角逐，总决赛最终决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优胜奖4名。其中，南城街道民兵合唱代表队获1等奖，松山湖高新区合唱代表队、沙田镇民兵合唱代表队获2等奖。
1: 7月2号，南城街道召开下半年征兵工作推进会，总结上半年征兵工作情况，部署下半年征兵任务。会议强调，下半年征兵工作要立足南城作为中心城区、大型企业总部集聚的优势，将征兵宣传从校园延伸到企业园区，重点瞄准大学毕业生、理工类人才，把企业打造成兵源征集的新阵地，要抢抓暑期高校毕业生、返乡学生黄金窗口期，开展全覆盖走访摸排，动态更新适龄兵源台账，全面落实各项优待政策，为应征青年提供一站式报名指导和服务，用实实在在的政策红利激励更多高素质适龄青年踊跃参军。节目的最后，来听一组简讯。
3: 2026网格化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五届网格元日活动在山西太原举办，其中横沥镇网格管理中心申报的打造网格精细管理脉络、推进高校善治新实践从全国众多参评项目中脱颖而出，获评全国网格化优秀实践案例。松山湖岸汇云谷科技产业园、能创园现代产业服务大厦首批3个盐改筑项目顺利完成签约，项目通过盘活改造存量科研载体，预计可新增1500余套高品质保障性租赁住房，切实提升园区人才安居配套。为严厉整治人力资源市场，尤其是劳务派遣及职业中介领域乱象，万江人社分局联合公安、城管、市监等部门及各相关社区开展人力资源市场专项联合整治行动，重点严查无证经营、违规中介等违法违规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就业用工环境。连日来，长安镇紧盯餐饮外卖行业乱象和风险短板，全面组织开展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专项整治行动。行动开展以来，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长安分局检查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超300家次，发现并整改各类问题，对核实无实际经营地址的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责令平台下架。
1: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邓飞，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一百几年以来，红色基因在珠江两岸南海之滨生根发芽，绵延传承。一处处静立的红色旧址，如同一座座丰碑，留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求索奋进的时光印记。今日我们将沿着时间的脉络，走进湾区土地上的红色地标，重温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探寻红色印记背后的初心使命和精神密码。在今日的广州市越秀区率孤院路三号东山林荫道上，树影婆娑，一座砖红色小楼静静矗立。这里就是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1923年6月，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共产党人汇聚于此，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国发展寻找出路，为国民革命打开新局。考虑到会议安全问题，负责筹备会议的中共广东区委临时租用了位于广州东山叔孤院路后街31号跟叔官院路3号作为秘密开会地点。灰墙瓦顶的小楼隐藏于街巷之间，刚好是这份不起眼为这场决定中国革命走向的重要会议筑牢安全屏障。1923年，中华大地仍处于军阀割据的4分5裂之中，经济萧条，生灵涂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争自由、争人权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更是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推向顶点。但是反动军阀吴佩孚一手制造的27惨案，亦令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惨遭失败。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讲解员李文迪。
4: 1923年，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惨遭失败的经验教训，使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的认识到，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仅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我们党应该要采取积极的步骤，去建立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的联合战线。
3: 1923年6月12号至20号，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既有工人，亦有知识分子，还首次出现女性。可以考证出姓名的代表平均年龄29.8岁，最年轻的仅21岁，代表着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亦参加了会议，大会着重讨论了国共合作的问题。在大会的发言中，毛泽东同志论证了工人加入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此外，他还指出应该把广大的农民发动起来。经过两日的热烈讨论，大会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指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宣言等文件。中共三大选举产生了9名中央委员和5名中央候补委员，组成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这个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那时他刚好30岁。党的三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通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国民革命的进程。这个是一次创下诸多首次的大会，首次制定党纲草案，首次修改党章，通过第一部《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和第一部《农民问题决议案》。闭幕时，国际歌首次在全国党代会上响起， 永恒的旋律从此回荡在中国革命的征程当中。革命的洪流从这个会场迅速奔涌向全中国。今日中共三大会址遗址广场上人来人往，广场上一座大理石碑庄严矗立，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全中国国民革命者联合起来两行大字镌刻其上。碑座下方透过玻璃覆盖的凹槽，可见当年会址的建筑遗迹，怎样令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如今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一群群守护者们接续努力，不断创新，令这段历史从展柜中走出来。深耕史料是这条传承之路的起点。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党支部的党员们系统查阅档案、地图，走访东山老街坊，采集口述史料，形成数万字的行走脚本。通过多方考证，还原了中共三大代表饭后经常去东山公园散步等细节，令历史人物变得鲜活可感。近年来，行走的三号课堂、从春园出发等特色活动品牌应运而生。三号取自蜀姑院路三号中共三大会址所在地，这个特别的课堂突破静态陈列思维，将中共三大会址、春园、葵园等红色地标和街区内的百年洋楼、华侨建筑串联，还原1923年代表们的行走路线和生活场景，令党员群众在真实的场景中触摸历史的温度。从春园出发，则沿着中共三大代表在广州的足迹，讲述不为人所熟知的党史故事。借助线下活动加线上直播加短视频切片的传播矩阵，用轻快平实的语言讲述红色历史，创新红色文化的当代表达。中共三大的红色故事越讲越活，越传越广，亦令红色教育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感和亲和力。阳光洒露遗址广场，石碑上的字迹闪住微光，百年寻路，青春作答，在同一片热土上穿越时空而不变的，始终是那道信仰之光。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光，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喺广州海珠区滨江西路230号，一栋中西结合、历经岁月洗礼嘅小楼，伫立喺珠江南岸，眺望广州城。整体由南北两栋建筑组成，北面嘅西式混凝土主楼系当年广东机器工会办公场所，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南面砖木结构的大礼堂是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场。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这次大会确立了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20世纪初，广州近代工业快速发展，水泥、纺织、航运等行业催生出大批产业工人，但工人们终日承受着沉重的剥削，每日工作十几个小时都是重体力活，养家糊口不容易，自己想吃餐饱饭都难。因此工人们强烈要求改变这种苦难的状况。全国各地亦都不断出现工人罢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将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就是党重视领导工人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决议制定了党在工人运动中的方针、任务、政策、方法和要求，强调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1921年8月，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其南方分部就设在广州。1922年3月，香港海员大罢工宣告成功，广州十几万工人举行盛大欢送大会，全国工人运动的热情被点燃。1922年5月1号，173名来自全国12个城市的代表齐聚广州，他们代表着110几个工会、34万有组织的工人，涵盖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无政府主义者和无党派人士。当晚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正式开幕，会场之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劳工万岁的标语格外醒目。 呢场中国公民史上空前嘅盛会，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接受咗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嘅政治主张，将其确立为工人运动嘅核心目标。此后，中国工人运动喺党嘅领导下形成咗全国统一嘅浪潮，为后续嘅国民革命积蓄咗磅礴嘅力量。之后，1925年、1926年，第二次、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相继喺广州召开。中华全国总工会正式成立，中国工运翻开了全新的篇章。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的讲清楚节目，我是朱光，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志。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广东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工人运动亦迎来了新的高潮。在珠海市唐家湾镇奇澳村，一座占地100平方米的岭南传统民居静立在村落之中，土木结构的平房朴实无华，屋前小院绿植葱郁，百年风雨没磨去它的底色。这里就是中国工人运动结束领袖苏绍征的故居。1885年11月，苏绍征出生在这里。18岁时，他被迫离乡，到香港做海员谋生，从此同近代工人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1921年3月，他同林伟文等人共同组建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为海员争取权益，奔走呼号。1922年1月12日至3月8日，苏绍征同林伟文等人领导了这场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在党的影响和推动下，他果断拒绝了港英政府和资本家的胁迫和诱惑，最终取得了罢工的胜利，亦为全国工人运动注入了强大信心。1925年6月，五沙惨案的消息传到南方，为声援上海工人和外国学生，在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组织领导下，省港大罢工正式爆发。苏绍征被推举为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全面主持罢工工作。这场罢工规模空前，每日的运转支出数额巨大，亦引来了敌人的恶意造谣。因为钱款数目巨大，敌人经常故意造谣，重伤苏绍征，瓦解分化罢工工人。省港大罢工历时16个月，参与工人达25万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被帝国主义沉重打击。他的持续时间之长，领导之坚强，规模之巨大，影响之深远，不单止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就是在国际工人运动史上，亦是一次伟大的壮举。作为罢工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苏绍征，他的名字将永远和这场伟大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在历次工人运动的实践当中，苏绍征深刻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先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政党。1925年3月，经李大超介绍，苏绍征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逐步成为党的重要领导人。苏绍征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87会议后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共六大上再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参与制定了广州起义的计划，缺席当选苏维埃政府主席。1928年7月，苏绍征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致贺词，向世界介绍中国工人运动的经验，直接参与共产国际的工人运动领导工作。长期的奔波操劳令苏绍征积劳成疾。1929年2月，年仅44岁的苏绍征在上海病逝。临终前，他仍然心心念念革命事业，叮嘱大家同心合力，坚持斗争到最后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即向全党发布公告，称赞他在工作中充分展现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卓绝精神和坚决的政治意识，他的革命精神是全党的模范。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珠江，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特别节目《红色印记》。喺广州唯一一条以数字命名嘅马路623路，系为咗纪念6月23日嘅沙基惨案。1925年，上海五沙惨案发生，为声援上海工人，香港、广州两地工人相继罢工，震惊中外嘅省港大罢工爆发。6月23日，广东各界十几万人喺东教场举行声讨帝国主义喺上海制造惨案嘅大会，会后举行咗游行示威。中共广东区委主要领导人参加咗游行。晏昼2:40，游行队伍嚟到沙基路域多利酒店金盛利宾馆时，戒备状态下嘅英法军警以机枪向沙基路扫射，停泊喺白鹅潭嘅英法军舰亦开炮攻击游行队伍，制造咗沙基惨案，当场50多人死亡，170多人重伤。为咗纪念呢次罢工游行，1926年沙基路改名为623路，竖碑刻字五沙。五沙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同中共广东区委根据中央指示发动省港大罢工，指派邓中夏、黄平、杨钦、杨鹏安、苏兆征等人组成党团，作为组织发动罢工的指挥机关。后又指定冯谷波、刘以松等人发动广州工人罢工和接待香港罢工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策划下，首先罢工的是香港海员、电车工人、印刷工人，其他行业工人亦争相参与，并成立了公开的指挥机关全港工团联合会。苏兆征任干事局长，黄平任外交委员，邓中夏任参谋长。半个月内参加罢工人数近200万人。港英当局对全港工团委员会提出的要求不予理睬，动用军警对罢工实施镇压。被激怒的香港工人和华商10多万人在苏兆征等人的率领下回到广州继续参加罢工。为了更好地统一领导省港大罢工，中国共产党在东元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斗策队本部。罢工委员会入面，苏兆征任委员长，何耀全等任副委员长，聘请廖仲恺、邓中夏、黄平等为顾问。当时的广州国民政府在廖仲恺的主导下有力支持罢工运动，热情接待往返广州的香港工人，援助和妥善安排罢工工人的生活。广州国民政府对英帝国主义实施封锁，工人斗策队驻防各海口，严打帝国主义奸细，严禁走私货物出港，参与罢工人数达250,000，对港英当局造成重大打击。罢工直接影响新任港督金文泰的治港政策，首次委任华人为非官守议员，还在香港大学设立中文系。1926年夏天，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数千名罢工工人组成运输队、宣传队等开赴前线。在北伐战争席卷半个中国、革命势力已向北方大围扩展的形势下，罢工政策需要改变。为巩固已成为北伐后方的广州革命基地，10月，中共广东区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根据形势变化需要，在维护罢工工人利益的原则下，宣布结束长达16个月的罢工运动，开创了中国工人运动最辉煌的一章，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珠江，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特别节目《红色印记》。喺广州中山四路，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港集所旧址纪念馆，亦都叫做农港所纪念馆，矗立喺一片红墙黄瓦、飞檐翘角的古朴建筑群中。这里亦是历史上的番禺学宫。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国民革命运动迅猛发展，为了配合即将进行的北伐战争，发动全国农民运动。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任所长的第六届农民运动港集所在这里举办，周恩来、萧楚女、彭湃、韩代英等共产党员任教员， 来自20个省区的327名学生在这里学习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参加革命斗争。学院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领导农民运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农港所旧址这个历史建筑成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纪念地。毛泽东同志在农港所主讲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作了科学的分析，深刻论断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直击近代中国革命核心痛点，拨开当时革命道路的重重迷雾，为中国革命指明了依托农民、扎根基层的正确方向。新中国成立后，党同国家十分重视这一革命旧址的修缮复原和宣传教育工作。1953年建立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周恩来亲自为旧址提名。1961年，国务院公布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如今，农讲所纪念馆已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漫步农讲所纪念馆，历史原貌完整复原，岁月痕迹清晰可捉。简陋的学员宿舍、馆藏的老旧讲义、手写笔记、农耕旧物，每一件静默陈列的文物，都是风云岁月的亲历者，都是红色历史的无声讲述者。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字。工人运动嘅蓬勃发展，为国民革命筑牢咗群众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亦开始咗掌握独立革命武装嘅探索。肇庆古城墙东侧嘅月光楼临江而立，气势恢宏，系典型嘅岭南园林式古建筑。登楼远眺，西江浩荡东流。百年之前，呢度就系叶挺独立团嘅团部驻地。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嘅第一支正规革命武装，从呢度踏上北伐先锋嘅征途。1925年11月，叶挺独立团喺肇庆成立，由共产党员叶挺担任团长。该团隶属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从成立之日起，团内就建立咗中共支部干事会。叶挺独立团从建团初期拥有20几名共产党员，发展到120几人，连以上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全团2100几人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坚定拥护革命的青年占据绝大多数。驻防肇庆期间，独立团一边开展严格的军事训练，一边狠揸政治素质建设，同时积极参与地区社会治理，宣传革命思想，大力支援西江地区的农民运动，狠狠震慑了民团势力，令西江沿岸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而早在一个几月前，叶挺独立团就已经率先出发，孤军深入湖南，同北洋军阀吴佩孚部展开激战。肇庆市党委研究室一级调研员周益成：
5: 叶挺独立团就是从肇庆出发，经过湘粤边境的五岭，6月3日，独立团的奥运到达了湖南安仁县路点附近，遭受了北洋

0: 当兵化四个团的兵力阻击，双方激战一整天，不分上下。第二天凌晨，叶挺率参谋长周士第、一营营长曹元带领军队赶到战场。北洋军阀在独立团征兵不知情的情况下，很快土崩瓦解，独立团首战告捷。
1: 首战告捷的叶挺独立团势如破竹，在之后的汀四桥战役、贺胜桥战役中所向披靡，屡建奇功。攻打武昌城的战斗中，独立团官兵毫不畏惧，主动请缨组成敢死队冲锋在前，用鲜血和生命赢低了战斗，亦用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为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称号，叶挺亦成为公认的不伐名将。在革命斗争中，叶挺独立团的力量不断壮大，从最初的一个团逐步发展为五个团，为党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军事骨干。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原叶挺独立团官兵为骨干组成的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之后部分官兵又参加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最终走上井冈山，成为人民军队的重要源头之一。叶挺独立团是党领导组建的第一支成建制的军事力量，他的光辉业绩载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彪炳千古。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朱刚，继续打开本周声音节。广州起义烈士陵园红花岗内有一座由董必武提名嘅血祭轩辕亭。93年前，呢度曾经举办过一场悲壮嘅婚礼。婚礼嘅男主人公叫周文雍，女主人公叫陈铁军。喺呢度，佢哋用生命诠释咗一个关于信仰同爱情嘅故事。周文雍，广东开平人，生于1905年8月，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团广东区委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陈铁军，广东佛山人，生于1904年3月，1924年秋考入广东大学文学院预科，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山大学中共支部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妇女委员、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秘书。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10月，周文雍被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陈铁军受党的派遣，装扮成周文雍的妻子，一同参与准备广州起义。1927年12月11号凌晨，震撼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广州起义被背叛革命的国民党新军阀以沉重打击，在激烈的战火中建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周文雍被选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劳动委员，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广州起义在各派反革命力量的联合进攻下最终失败。周文雍率领部分起义武装和10倍多于自己的敌人，短兵相接，奋勇战斗，最后杀出一条血路，突围撤离，辗转到了香港，负责联络和安置撤到香港的同志。1928年1月，周文雍当选为中共广东省委常务委员兼广州市委常务委员，再次与陈铁军假扮成夫妻，回到广州重建党的机关。在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周文雍和陈铁军产生了爱情，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将爱情一直埋藏在心底。1月27号，由于叛徒出卖，周文雍和陈铁军在住所不幸同时被捕。在狱中，他们备受酷刑，仍坚贞不屈。周文雍在监狱的墙上边写下了“头可断，肢可蚀，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的壮烈诗篇。周文雍和陈铁军钢铁般的革命意志令敌人无计可施。当敌人宣判他们死刑时，他们神态自若，视死如归。周文雍提出要和爱人陈铁军拍一幅合影，作为给党同同志们的永别留念。1928年2月6号元宵节的下午，敌人把周文雍、陈铁军押 他们沿途慷慨激昂地高呼口号。

唱国际歌。在刑场上，两人宣布正式结为夫妻，举行了悲壮的婚礼。周文雍牺牲时年仅23岁，陈铁军牺牲时亦仅24岁。当周恩来得知两位烈士在刑场举行婚礼的故事后，心痛地说，这个是人间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1957年，人民政府在周文雍陈铁军牺牲的地方建造了血祭轩辕亭，以此纪念为追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牺牲的仁人志士。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回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九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4: 哎，来来来来来来！
5: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6: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7: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8: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5: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9: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6: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3: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4: 对
10: 对对，
4: 明天更美好。
11: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0: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长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石大路从安泰路到新石大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桥郊中路从桥郊东路到高尔夫大道北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1: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0: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

0: 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3: 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砰，都长肥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真溺水。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

0: 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管张西路从东进路到管张东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长东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

0: 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广黄中路从三塘中路到广黄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十二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十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4: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5: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4: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5: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九，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文艺复兴三杰。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请到了作家，同时也是书评人陈彦民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彦民老师你好。
1: 红九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提到了达芬奇啊，对他有一个非常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说到另外一位大师级的人物啊，米开朗基罗。当然提到米开朗基罗，我觉得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罗曼·罗兰的那本《米开朗基罗传》啊。
1: 对，这也是一部经典的著作。
0: 学者陈传奇先生说了，说古今中外天才十之八九皆疯狂痴癫，说米开朗基罗的疯狂与痴癫不亚于梵高。
1: 对，我觉得就是很多有造诣的一些艺术家吧，就是因为他有一种非常执着的一种精神的追求，或者是说有一种非常疯狂的热爱，所以他们才显得有一些癫狂。你像梵高，他有很多的举动大家都知道的哈。那米开朗基罗其实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个非常不能说偏执，我们提到达芬奇，说到他一些偏执的一些举动一些行为，其实也可以那样说吧。你像米开朗基罗，他本身也是，他有极强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性格，尤其是其实他的脾气可能也不是特别好，而且跟周边的一些关系，包括跟达芬奇啊，还有跟拉斐尔啊，关系也不是特别好，但是他的艺术作品却是登峰造极的。
0: 哎，真的是这样。但是呢，你看了这本传记啊，你就感觉米开朗基罗的一生是无尽痛苦的一生啊，但是他的痛苦呢，感觉是自造的，但是却无法摆脱，他爱着周边的世界。而他又遭到周边世界的敌对，他爱着身边的人们，而他又使身边的人们成为他的仇敌。他并不贫穷，但是他过着比穷人还穷困的生活。他有着伟大的理想和计划，但他又不得不为一个又一个所谓的主人，是吧？比方说教皇啊、君主啊，做一件又一件迫不得已的工作。他期待着爱情，但是爱情几乎没有一天与他有缘。你看他的作品有着雄伟的力，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又很无力。他的对手其实让他陷入这种窘境。他最好的异性朋友维多利亚曾给予过他短暂的这算温暖吗？算是。但是他的那个情感只写进了他的十字行诗，在他的雕塑当中、绘画当中展示了那种雄伟的一面，但是性格当中呢好像永远充斥着两个我们不为人知的所谓的纠缠痛苦吧。
1: 对，矛盾，
0: 非常的矛盾。他甚至由此爱上了痛苦，可以这样说吗？他说我的欢乐就是悲哀，怎么来理解呢？
1: 对，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吧，我觉得这也是罗曼·罗兰的一种作为大作家的一个伟大。然后他是把米开朗基罗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有思想有情感，从这个思想情感的这个角度，人的这个角度去剖析这位艺术家。然后他作为一个就是具有那种人文情怀的一位作家，他看到的这个艺术家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他深入的去体会这样的人的一个处境，还有他的一个性格，以及性格造成的他自身的一种在现实中的一些非常拧巴非常纠结的一些关系，然后再作为一个作家去体恤他的这种处境。我觉得是罗曼·罗兰在这本书当中是给予了米开朗基罗一种深切的同情，他看到了他的一种悲苦在里边。他就说我的欢乐就是悲哀，实际上就是没有欢乐嘛，
0: 没有欢乐了，
1: 我的欢乐就是悲哀。而且他就说没有什么能够抚慰我的心灵，虽然他创作了很多伟大的艺术，最后呢艺术其实给他带来了荣光，但是没有给他带来欢乐，因为他说既非绘画也非雕塑能够抚慰我的灵魂。所以就是从罗曼·罗兰的这一本《米开朗基罗传》里边，我们看到的米开朗基罗是一个心灵无处安放的一个米开朗基罗。
0: 你比方说咱们如果对比一下梵高哈，梵高跟他还不太一样，梵高是真的贫苦啊，他没钱嘛。
1: 对。
0: 但是他的基调呢，我们看他的画作，他基调是很明亮的，就他的绘画是将 他以及别人带向光明，就是他在画布上所倾注的是内心的那种无尽的美。
1: 对，我读那个梵高艺术书简的时候，这种体会其实非常深切的。梵高其实更容易给人留下一种悲苦的印象，而且给很多人留下的都是一种非常可怜的一个贫穷的艺术家。但是如果你读他的梵高艺术书简的时候，至少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在作画的过程当中，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流淌着诗和音乐，而且我相信这种感觉，因为他是一种他的一种内在的一种热爱去驱动他，其实也是一种天赋的一种与生俱来的一种东西去驱动他，愉快的去完成这些东西，对他来说，他是一个自我实现、满足自我需求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梵高的底色其实，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他的底色是亮的。如果你读他自己的文字，你就能知道，他的内心是非常明亮的。其实他有一些色彩，包括一些，向日葵的黄啊什么那个，都是非常热烈、非常明亮的一些东西。那米开朗基罗他的基调，我们从《罗曼·罗兰》的这本书里边看到了他的基调，包括，他那个作品里边有的时候隐含的一些思想，他真的是有一种悲观的底色，真的是有一种悲观的底色。而且呢，包括他自己的人生遭遇和爱情遭遇，然后都给他一种就比较无奈、比较不幸的一种感觉。包括刚才你说到的，他就是给一个一个的就是所谓的主人，像教皇啊、君主啊，做一件又一件迫不得已的工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文艺复兴时期的所谓这些伟大的作品，其实在当时他都是受赞助人，就是委托人，都是委托人要求他们去做的。而且在文艺复兴之前的时候，很多的工匠他就是一个工匠的一个角色嘛，他是包括不署名，包括在文艺复兴的这些大艺术家在早期的时候，他也都是没有署名的。那包括米开朗基罗他有一件著名的作品，那件作品我也见过，是在罗马的那个圣彼得大教堂里边，叫哀悼基督，也叫圣母莲子像吧，就是它翻译的不一样。那么这幅雕塑作品里边，它那个就是圣母的那个衣服那个袋子上，其实是署了米开朗基罗的名字呢。当时是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人在观展这件作品的时候，他就听到了有人在议论这一件是谁是谁做的，就不是米开朗基罗嘛。他一听啊，我做的作品怎么能安到别人头上？所以就是他悄悄的，就是晚上就自己拿那个，就是又凿把自己的名字给凿上了。所以这一件作品是带他自己名字的，对对对，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件作品，而且有非常富有感染力。
0: 对，
1: 他雕塑的哀悼基督，哎呀，看了以后其实还是非常的动容，非常的感人。
0: 就是在欧洲，在罗马，在翡冷翠啊。米开朗基罗他的存在真的是太过熟悉了，随处都能听到他的名字，随处都能看到他的痕迹，似乎啊，他的灵魂已经散布在意大利的每一个角落，已经驻留在千千万万意大利人的心中。那我们觉得他这么伟大的一个人，他应该是无比的荣光啊，是吧？为什么会如此的暗淡呢？为什么一生都非常的折磨呢？甚至他自己说，哎呀，艺术带来了荣光却没有带来快乐。他说，既非绘画也非雕塑能够抚慰我的灵魂，就是我们能够为他做些什么呢？
1: 对，其实像那个罗曼·罗兰在这一本书里边是对米开朗基罗给予了深切的同情，他都不忍心就是再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加深他的痛苦了似的。然后所以他在这一本书中他就说，同情，我们不要和他斤斤较量了吧，他一生所希望而没有获得的这爱情，我们给了他吧。他尝到一个人可能受到的一切苦难，他目击他的故乡沦陷，他目击意大利沦于野蛮民族之手，他目击自由之消灭，他眼见他所爱的人一个一个的逝世，他眼见艺术上的光明一点一点的熄灭。这个就是罗曼·罗兰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愿望了。看到他那么悲苦，就说他没有获得的爱情，我们给了他吧。就是所以这个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罗曼·罗兰他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位作家嘛，在写这个米开朗基罗的时候，至少我觉得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就是，哎呀，让我们作为读者的内心其实也引起了深切的 一种同情。你看这个米开朗基罗，他自己的一些表现，包括他自己的一些手迹，也能够。

0: 他能够看到，他自己当时一种悲苦的心境。我们知道他就是几乎一生为那个美第奇家族在做那种艺术的创作嘛。然后在美第奇家庙当中的一个圣母像的画稿的旁边，他就写下了这样一行字，他说：太阳的光芒，耀射着世界，而我却独自在阴暗中煎熬。人皆欢乐，而我倒在地下， 尽在痛苦中呻吟嚎哭。这是他留在他的作品当中的一行字，把他当时的心情写了下来。那我相信这个就是非常异常真实的一个痕迹，是不是？也是他当时的一种心迹和心情。那么我们看到，就是那么伟大的一个艺术家，在当时处于那样的一个心灵状态、一个情绪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会引起我们一种深切的同情。当我们看到， 其实在非常早的时候，我记得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临摹过，因为当时我也是对也是艺术的发烧友吧，虽然没有学艺术，但是我觉得就是非常向往。当时我在临摹，就是自己业余，没有学这个专业，就是非常热爱，在临摹。当时我记得，也就是文艺复兴三杰，包括达芬奇的自画像啊，还有就是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我记得当时就临摹，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 因为大卫像不光是给我给全世界的人都留下无可替代的非常光辉的一种形象吧。
1: 对，
0: 然后我就所以对他那个印象是十分深刻的。那么给世界留下这样艺术瑰宝的一个人，在当时处于那么样的一个境遇，也是挺让人唏嘘感慨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兴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4: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5: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4: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6: 玉美片成分用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7: 看，药物都是这种东西，走，回家。
4: 来，
6: 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

0: 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明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纵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凤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杨朗路从吉隆路到美景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4: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3: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4: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5: 在罗曼·罗兰的笔下，米开朗基罗从来不是一个完美的偶像，而是一个被苦难包裹、被矛盾撕扯的这样一个普通人。他是生于佛罗伦萨，6岁丧母，被寄养在石匠家中。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他从小便与冰冷的大理石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一生啊，其实也是一部所谓的搏斗的史诗啊。一个是与命运的搏斗，与自我的搏斗，直至生命的尾声，才在创作中迎来最终的一个安宁。他也是一个天才，
6: 对，
5: 对他也是有无可匹敌的一个天赋，是吧？
6: 对，
5: 说13岁进入画家工作室，短短一年便因为技艺出众遭到老师的嫉妒。23岁创作《哀悼基督》啊，就是您刚刚提到这个，以极其细腻和那种悲悯的那种感觉震撼了罗马。哎呀，26岁接手了那种被人弃置的那种巨石，将大卫塑造成了西方艺术史上最完美的一个男性人体，甚至成为了佛罗伦萨的一个精神象征。那这一份天赋好像并没有给他带来顺遂，反而将他推入了无尽的桎梏当中。您看着不心痛吗？
6: 对，其实就是从他的艺术造诣来看呢，其实这种他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跟这个大理石做雕塑就是打交道，其实大理石也是释放了他极度的释放了他个人的一种创造力和一种能量，也帮助他去实现了他自己的一种艺术的抱负，释放了他的天赋。其实他曾经他的野心，他曾经想雕塑整个山头，就是做那种大创作，包括其实大卫这件作品呢，当时其实是个废脚料，当时那块大理石是别人雕的最后不成，然后搁那儿没用的，后来他就申请要过来这块石头，结果就做成了这个世界名作，非常了不起的一位艺术家。

0: 啊，包括他做的西斯廷天顶画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成了一种传世的一种不可替代的一种艺术瑰宝。
1: 哎，所以米开朗基罗在罗曼·罗兰的笔下，他内心真是充满了极致的一个矛盾，脾气暴躁、不合群儿啊，跟刚刚咱们提到的另外三杰之二吧，都格格不入，还经常与他的恩主啊，所谓这个金主顶撞，极度敏感啊。我觉得按现在说，是不是有点忧郁症啊？是吧？有点那感觉哈。他说：“忧郁症是我的快乐，一千次的欢乐也抵不上一次痛苦。”你说他缺财富吗？也不缺；缺地位吗？也不缺，是吧？名誉也有，但是他怎么就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呢？哎，你说那时候的艺术家是比较善于剖析自己，是吧？
0: 对，他也有一种自我觉知，而且很多人的性格的形成，可能跟他自己的环境，还有跟他，就是这个是方方面面的了。你比如说像拉斐尔，他就不一样嘛。拉斐尔从小的时候，就是他的父亲就非常注重他，养成一种非常有教养、非常平和，那样的性格。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跟每个人可能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看罗曼·罗兰的这一本《米开朗基罗传》呢，我们也可以用，就是当成一种角度，他毕竟，是他人来写的另外一个人的传记嘛。那我们看到了罗曼·罗兰的一种风格，那么有一些我们也不排除有罗曼·罗兰本身的一些想象和他自己的一种，作为作家的一个理解。那么他在这本书里边，我们看到的米开朗基罗的一生，就是令人同情的真正不幸的一生。他几乎没有品尝过欢乐的味道，他恋着黑夜，在身心的纠结中度过灰暗的一生。那我们看到，就这么一个拧巴的这么一个艺术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心境下创作出来那么伟大的作品。那么我们今天如果来看的话，我们在看到他那些留有他气息的传世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这些作品可能才发挥了他天才的1/1、1/1000，也
1: 哎，
0: 许是如果现在给了他极度释放的，极度就是顺随的一些条件的话，不知道他会成就成什么样子。
1: 哎，我们说他陷入这种苦行僧般的生活，并不是说他真的饿肚子哈，但是他有时候可能确实刻意的降低自己对于物质这方面的享受，但是他们确实是视物质享受为累赘，啊，对于这个米开朗基罗来讲，
0: 对，
1: 就是刻意的摒弃这种所谓的物质欲望，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艺术创作当中，是吧？而且
0: 包
1: 在不断
0: 括，
1: 的思考。
0: 对，包括他其实并不贫穷，然后包括他的家境，然
1: 对。
0: 后，他有的时候还会把他自己的财物，财物就是交给他父亲去保管，交给他父亲去保管。但是这样一个把自己过得很紧巴、很贫穷的这样一个艺术家，其实他的内心并不贫穷，因为我们在看他自己写的作品的话，你比如说他有一本叫《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那么这一本全是米开朗基罗本身写的他自己的一些过往。那么在这本里边，我们就能看到他。

0: 和需要帮助的人，表现出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慈悲。其实说到这个慈悲了，这种悲悯了，我觉得艺术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就是需要有那种悲悯的那种情怀，对世界的一种爱，一种大爱吧。我觉得正是因为就是内在的这种东西，我觉得才成就了那些艺术品的伟大。他为什么他能够把很多的艺术品做成世界级的顶尖艺术品，就是因为他有别人没有的那种境界。
1: 对，
0: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和理解。
1: 而且对于感情方面呢，他确实有爱慕的对象，但你会发现是以这种非常纯粹的诗歌传情，以艺术相知，没有走向婚姻哈。就是我觉得他并不是说所谓的冷漠，而是他其实把一生都献给了艺术。这种婚姻的责任，还有这种世俗的牵绊，会让他觉着没有办法全心投入那份刻入骨髓的这种创作的执念，是吧？而且他真的是追求精神上的这种契合度。
0: 对，然后说到这儿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就是我们刚才在谈那个罗曼·罗兰的《米开朗基罗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个米开朗基罗，他说的是在他的笔下是米开朗基罗几乎没有一天与爱情相遇。但是我在又在读这个米开朗基罗本人写的这个《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的时候，我看到的是米开朗基罗在自己的14行诗里边诉说的似乎只有爱情，反差非常强烈。然后他自己写的那些诗里边几乎每一首都是爱情诗，因为他当时也是爱上了一个侯爵夫人叫佩斯卡拉。然后他给这个佩斯卡拉写的那些诗歌非常的动情。当然了，据说应该也是单相思，或者是说单恋单方面的，至少是就是没有到现实，对对，精神上的恋爱，所谓柏拉图式的。但是呢就非常的热烈，而且能够看到他这些14行诗当中反复出现的一些词语，比如说火焰、热情、燃烧，有的说美丽的光线。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爱情哪怕是泡影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就说明其实在当时也是引起了他当时的一些内心的一些希望吧。或者说如果说在罗曼·罗兰那本书里边看到的米开朗基罗真的是那么悲苦的话，那至少可能给他也给他哪怕是短暂的一些慰藉吧。
1: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关于米开朗基罗的传记。如果有机会呢，我觉得大家还是去看一看啊。非常感谢叶明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的陪伴。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2:30，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 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5: 鹅对汉，绿对红，玉帛对。
6: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7: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6: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8: 我是郭伟。话说在2002年的一天，一位82岁高龄的老教师接到了厦门大学副校长的一个电话，邀请他去西藏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好家伙，82岁去高原开会。一般来说，这么大岁数的人听到这个事儿，第一反应肯定都是拒绝吧。但是这位老爷子可真不是一般人，他不仅是满脸期待，跃跃欲试，甚至还和这位副校长约定，不要把这件事儿告诉自己的儿子， 要不然事儿就成。

疼不了了。面对着这位老顽童的软磨硬泡，副校长只好答应了。不过在出发前一天，副校长还是忍不住通知了老爷子的儿子，毕竟这也是个大事儿，不跟家里人说一声怎么也说不过去。那最后这个老爷子到底去没去成呢？他到底是谁呢？这么大年纪还能活跃在学术领域？现在能有这么多人读大学全是靠他，这种说法真的靠谱吗？他直到60岁以后才开始出成果，这是真的吗？又是为什么说他是教育学界的老顽童呢？郭伟和你聊聊高等教育学的名片潘茂元。我国高等教育学的泰斗潘茂元享年103岁，这位泰斗有多了不起呢？这么跟您说吧，老爷子毕业于厦门大学教育系，之后又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进修了研究生课程。他从15岁开始在小学教书，之后教过中学、大学，在教学最前线整整教了88年，直接间接地培养了300多位博士和700多名硕士。在教育学方面，全中国也没谁拿的第一能比他多。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教材，创立了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点、博士学位点，是我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不过在这些荣誉和光环之外，如果您走进潘茂元，就会发现他还是一个纯粹又有趣的人。纯粹体现在哪儿呢？这位老人家把自己的纯粹全都留给了自己的学生们。有一回在一个很重要的庆典上，有人问潘茂元，学生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呀？当时已经90岁的潘茂元说，如果没有学生，我一定会很寂寞。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学生在场下与他对视，师生之间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其实这种师生之间的心灵相通的美好场景，已经在潘茂元和学生之间持续了数不清的年头。如果有上帝视角，您就会在潘茂元的家里看到这样的场景。周六的晚上，潘家略显凌乱的客厅里，30多个学生坐在大小不一的凳子上闲谈、交流论文、吃水果，气氛十分轻松愉快。这些学生多数在30岁左右，有访问学者，也有在本地工作的教师，更多的是高等教育学的博士生、硕士生。在离门最远的沙发上，潘茂元身穿一件白色衬衫，慈眉善目地坐着。学生们轮番上前讨教，有的向他汇报作业，有的推荐自己的新书，有的向他征求论文开题意见。总之是从学术探讨到社会动态，无所不谈。潘茂元慢条斯理，一一回答学生们的问题。他说话略带广东潮汕地瓜腔，不过却中气十足，学生们都称他为先生。和他交谈的时候往往凑得很近，甚至是肩膀挨肩膀，有的学生谈完话还会拍拍他的大腿。潘老也不生气，还是笑眯眯地看着学生。这样的交流每周一次，已经持续了30多年，他们管这个叫做学术沙龙。在学术沙龙上，经常有学生说，先生弄错了。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从不用担心没顾及潘茂元的面子，因为先生总会静下来听学生讲自己错在哪里，从不责备学生，更没有把自己的学术观点强加给学生。他尊重学生的选择，更尊重学生的学术观点。从这段描述里，您大概就知道为什么潘茂元这么招学生喜欢了吧。能和一个丝毫没有架子的学术大神交流，谁能不期待呢？潘茂元不仅在学术交流上尊重学生，

0: 用他的实际行动支持学生。咱们都知道，对于很多硕士和博士生来说，导师就是老板，他们的毕业论文就是读书几年里的最大业务，所以毕业论文选什么题和怎么写都得听老板的安排。但潘茂元完全不是一个颐指气使的老板，他不仅充分尊重学生选的论文题目，在学生的题目被其他老师质疑的时候，他还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替学生说话。就说有一次吧，潘茂元的两位博士生选择了非常理论化的题目做论文。对于写论文来说，设计实验、搜集数据，然后贴出一大堆图表和论述，才是大多数人常用的套路。这样也比较好写。如果是理论类的题目，很容易就会概念套概念，用一个理论去解释另一个理论，绕来绕去也写不出什么有新意的话。因此大多数的老师都反对他们的选题，但作为导师的潘茂元力排众议，说服大家支持学生的选题。他说，学生选的题往往是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也是从自己的知识结构或者工作经历中引发出来的，学生自己选的题就会其乐无穷地去研究，就不会觉得苦，往往会得出创新性的观点。最终这两位博士生也没有辜负潘茂元的期望，两篇论文分别获得了省级和国家级的大奖。除了在学术上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对学生的尊重与支持之外，潘茂元还有哪些人格魅力呢？丰富的知识还可以靠后天培养，但有趣的灵魂却是可遇不可求的。显然，潘茂元就是那个有趣的灵魂。别人要他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他总要带着小孩子般的得意的神情说，70多年来，我当过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老师，然后看着别人震惊的表情，满意的眨眨眼。这位眼神很有戏的老爷子还演过电影呢。据他自己说，他是被拐骗过来的，骗他的正是在高等教育司当司长的他的学生。这部电影叫《当我们海阔天空》，潘茂元在里边本色出演了一位教授。在首映礼上，主持人用百岁老人介绍这位中国电影史上年纪最大的演员，没想到轮到潘茂元发言的时候，他立刻伶牙俐齿地纠正说，
1: 今年我才99，并没有100。
0: 电影里有个镜头让人非常难忘，讲的是潘茂元和老师们商讨如何处罚学生。
2: 潘先生，
3: 您是教育界的泰斗，您给大家评评看看这个孩子该怎么处理啊。
1: 好的，大学的本质是培养人，根本是立德树人，甚至说化性归上，就是要引导学生向上向上。我们怎么处理这件事？不要只看条文的规定，还要看价值导向。我们的校训止于至上，就是要努力在学生的心中种下更多善的种子。
0: 这个短短几十秒的镜头拍了近3个小时，剧组本来给他安排了替身，却遭到拒绝。潘茂元非常坚定地说，若要我拍，那就必须是真的我。一旦说到教育，老爷子身上就带了一股倔劲儿，什么事儿都要精益求精，做到最好。就说厦大91周年校庆那次吧，在听完博士毕业生做的校史报告之后，潘茂元走上讲台，没有讲稿，站着讲了20分钟。他讲校庆的意义、校园文化、校史，全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接下来，他又给教育学院的获奖教职工和学生们颁发证书与奖金。颁奖时，他总是身体前倾，双手把奖状捧给每位获奖者，并一一握手。在合影的时候，他露出孩童般满足的微笑。

0: 这个简单的会议折射了潘茂元性格中的另一面。他参加学术会议都是自己准备讲稿，而且总是站立演讲，对于事务性的工作也都是一丝不苟地完成。虽然已经是耄耋之年，但潘茂元仍然坚持上讲台做研究、看学生作业，仍然在招收博士生、博士后与访问学者。每年暑假，他都要认认真真地为即将开学的博士生查阅资料，认真备课。有人看到就问潘茂元说：“先生，您都给博士生讲了几十遍了，还用备课？”他回答说：“教师上课最首要的是要备好课。我虽然讲了30多年，但每年的授课内容都不一样，都要更新与完善。哪怕是到了90多岁，潘茂元的热情和专注依然丝毫不减。给学生一讲就是1个多小时，洪亮的声音、清晰的思路和宏大的研究视野感染了数不清的孙辈学生。哪怕是他们已经成了教育学的领头人物，也仍然对潘茂元的课念念不忘。
1: 在未知领域努力探索，在已知领域重新发现，
2: 发现奥秘，
1: 发现奥秘，
2: 世界
1: 世界就在眼前。

0: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鹅对汉，绿对红，雨伯对
3: 时代变迁，自然轮回，长河滔滔，相伴永存，历史奥秘，
4: 带你挖掘鲜为人知的神秘历史，探寻自然界的神奇奥秘，
3: 领略博大恢宏的中华文化，感受普通人勾勒出的韵味人生。
5: 郭伟和你聊聊高等教育学的名片潘茂元。直到如今，教育界人士提到潘茂元开的高等教育学课程都是高山仰止，就像李白在梦中看到天目山的时候说的那样，天台48000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潘茂元1988级的一个学生，原以为先生给他们上过高等教育学这门课之后就会退休，可没想到老人家诲人不倦，而这个学生自己却真的快要退休了。

在热爱的岗位上工作到100岁不退休，这听上去实在是个非常美妙的故事。不过高强度的工作往往意味着要牺牲家庭，那么潘茂元和家人的相处又怎么样呢？在外界看来，潘茂元还是一个妥妥的别人家的家长。在读大学的时候，潘茂元和同班同学龚延娇谈了恋爱，两个人后来结婚，共同养育了3男1女，四个孩子也是个个有出息。他的女儿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成为了厦门最早的一批高级工程师。三个儿子，一个当了副市长，一个当了重点大学的常务副校长，还有一个当了大学党委书记。潘茂元的一位同事半开玩笑地说，潘茂元家里是一房三厅，意思就是说在潘家这个大家庭里有三位厅级干部级别的儿子，实在是让人羡慕。他的朋友们也都说他的育儿经念得好。听起来做潘茂元的孩子大概是件很幸福的事儿，毕竟早在解放前，潘茂元就已经做了很久的小学校长，应该是最了解孩子的。当时潘茂元在厦门的海滩边上建立了新的厦大附属小学，孩子们在这里尽情地玩耍，荡秋千，砌沙盘，放风筝。学校唯一的校车用来接送孩子们上下学，每天早上学生们还能喝一杯牛奶。曾经厦大附小的学生回忆起这段美好的时光，都会对潘茂元充满了感恩之情。

不过潘茂元给自家孩子的耐心远没有给学生的多。潘茂元自己就常说，他从来没有什么育儿经，对自家孩子基本上放养。如果说有什么教育的话，那就是对孩子进行人格的培养。不同于有些家长的婆婆妈妈，潘茂元从来都是以身作则，行无言之教。在老了之后，潘茂元在子女面前就总像是个小孩，经常耍点小心眼儿，有时候还会让孩子急得直跳脚，要不也不会有咱们今天故事开头的那一幕了。当时已经80多岁的潘茂元接到了去西藏开会的邀请，为了能够如愿以偿地出去玩，他竟然和厦大副校长讲条件，让他哄骗自己的儿子。在临行前一天，儿子终于还是知道了老爷子的小九九，脸上的表情和内心的震惊简直无法用文字来形容。后来父子俩进行了一场深入的谈话，儿子这才知道，原来去西藏一直是老爷子的心愿，但直到80多岁了也没去成，这次难得遇上这么个圆梦的机会，他实在是不想错过。思考再三，儿子还是支持了父亲的选择，就像小时候父亲一直默默地尊重和支持他一样。到达西藏米拉山山口的时候，好些年轻力壮的学者都因为空气稀薄严重缺氧，只能在车里休息，但潘茂元却坚持要下车去看一看，还要抽根烟照张相留个纪念。在海拔5000多米的米拉山前，老爷子也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记忆。除了攀登高耸险峻的山峰，潘茂元的一生更是在不断攀登教育学的高峰，不断地开拓未知的边界。那么他到底做了什么呢？比起他发展教育的梦想来说，游览西藏的梦想也就不算什么了。从大学里学习教育学专业，到后来从事大学教育管理、教育研究，从小学教师、中学教师的教育实践，到成为中国的国宝

0: 保级教授，潘茂元的一生都和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这个词联系在一起。所谓的高等教育，您可以简单的理解成高中水平以上的教育，大学本科、专科、研究生和博士生的教育都算高等教育。在上世纪50年代初，潘茂元30来岁的时候，就被厦门大学聘请去当教育学的讲师，同时也管一些教务行政工作。在教学过程中，潘茂元发现，不能只用一些教育学的普遍理论去研究高等教育，必须要建立一个专门的高等教育理论。听说潘茂元要冒尖儿，对高等教育进行专门研究，许多同行和专家不以为然。潘茂元当时也到底年轻，最大的尝试也不过就是开了一门名叫高等教育学的课程。没想到还没等他继续深入研究，10年动荡就开始了。60岁以后出成果，这是厦大师生对潘茂元学术人生的典型概括。这时候的潘茂元虽然已经到了该退休的年纪，却表现出了年轻人一样的激情。他不再满足于20多年前的小打小闹，终于创立了第一个高等教育的专门研究机构。此时距离他把高等教育搬上课堂已经过去了22年。刚起步的研究室只有5个成员，办公地点就是厦大化工厂一间废弃的实验室。然而就是在这么一个地方，潘茂元写出了10年动荡后的第一份高等教育刊物。同时新时代高等教育的各种问题也不断涌入了他的研究范围。这时候他已经超过了退休年龄，但却如同一个勤劳的耕耘者，在自己学术的田野上不断探索着。当时学术界有个很差的风气，叫做大空洋。大就是题目大、口气大，认为别人的研究一无是处，只有自己的理论是填补空白的。空指的就是研究的结论纯粹是由理论推导出来，理论套理论，空话连篇。洋就是喜欢照搬外国的研究，完全不考虑实际情况。而有见识的人都知道，真正有原创力的理论必须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为了杜绝这些情况的发生，潘茂元就带着学生们一起坐火车、坐大巴去各种地方高校研究和调查，获取了大量的资料。整理完复杂的资料之后，他又提出了一个新命题，那就是中国能否发展好民办教育。在那个年代，提出这个问题需要非常大的勇气。那时候党的13大还没有召开，所有制问题还是雷区。在教育这个领域讨论私有，就是在雷区疯狂蹦迪。但发现问题却不去解决，绝不是潘茂元的风格。为了弥补中国高等教育被动荡10年耽误的缺憾，他不想在高教领域留下哪怕一块荒芜的土地。越是办学困难的学校，他越要关心和支持。最终他用自己精妙的理论说服了思想固化的反对者，为民办高校找到了一条发展的道路。其实潘茂元支持民办高校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触到高等教育。可以说正是他曾经做过的诸多努力，才让咱们现在能有这么多孩子有机会读大学。为了鼓励高等教育的发展，潘茂元从个人积蓄里拿出了小40万，设立了茂元奖，专门用来奖励那些具有敢为天下先精神的优秀年轻学者。对于潘茂元来说，他一辈子最大的乐趣就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在曾经接受采访时，他说：
1: 如果我有来生，我是选择还是当老师。

0: 当老师是人生最辛苦的事情。
1: 而我要说，中国有这样的老师，也是中国的幸事。先生千古。好了，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2: 历史的神奇密码，等待你的发现。探索未知，发现奥秘，世界就在眼前。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样的节奏，大家的心情是不是也像今天的暖场歌这样比较欢快呢？这是来自一杯开水带来的有光有风。有光有风的日子，在我们踏出家门，在我们给自己安排好走出到自然当中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生活里随处可见的光亮和清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要简单的一个动作就可以，你抬头你就能看见晴空，你一转身你就能遇见晚风。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说一说行走在蓝天白云的下风里的感觉。我们跟着这样的音乐来做一场自在的漫游，我们来让不同曲风的音乐来接住我们此刻不一样的心情，是松弛的还是紧绷的。

Angus 和 Julia Stone 带来的 Chateau， 对，这是一个从法语当中音译过来的词，叫酒庄。那么在法语当中呢，也是专门特指叫法式城堡式的葡萄酒庄园，而且这样的庄园多产自法国波尔多等地的一些高端的酒庄。从刚才的这样一首歌里面，你感受到了是什么呢？这首歌的版本是来自这个他们对唱的不插电版本，相比较原来的那一版，我觉得是多了很多由人声、由木吉他这样单纯撑起来的一种慵懒和松弛感，好像我们坐在草地上，就这样伴着夏风随意的哼唱。有的时候，我想如果要是说去放空。说的是什么音乐感觉的话，那刚才的这首歌里面可能比较能够让你沉浸式的感受到，对吧？蓝天白云之下，有一场无目的的漫步，没有谁来催促，也没有什么焦虑，只是有着随心所欲的自在。音乐就是这样赋予了很多事情以一种随性

0: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宋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临东路从清溪大道到西洋路中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元美东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你没猜错，耳边给我们唱歌的这位歌手叫恩雅，就是带着北欧荒原那种辽阔清冷的气质，这是他带来的一首 May It Be， 但愿如此。恩雅的歌一直都是这样，自带那种静谧感跟治愈感，尤其他的声音是那样的纯净又飘渺，你注意听他的气息是很稳定的，是很绵长的，就这样好像是在大雨到来之前的那个声音，穿透云层直达辽阔的天际。这里是正在为你带来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行走在蓝天白云的夏风当中，接下来我们要来换一种情绪。

0: 知道的。
1: 一首好短的歌，来自奔赴少年带来的心动订单。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你如果有心动的话，也希望可以多少再感受出来一些夏天独有的那种鲜活的气息啊。心动，这是属于更多年轻朋友的那种纯粹的欢喜的感觉。我想在蓝天白云下，可能他们行走起来那个风都是带感的，都是带着一种好像清甜的味道的。有的时候简单的心动，纯粹的快乐不容易得到，也很容易得到，容易就在于一首歌的时间。接下来的这一首很复古又很慵懒的歌，来自陈静飞。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3: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4: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3: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5: 我这不是想，
3: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6: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7: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8: 哎，来！
9: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10: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11: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12: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9: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3: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10: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7: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8: 对
14: 对对，
8: 明天更美好。
15: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6: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在前一段时间跟一个想要给自己的孩子报音乐专业的朋友聊过这样一段话，他说从小孩子学钢琴，可是现在孩子不愿意走专业，他说那这些年是不是都白费了？我跟他这样讲，我说艺术教育真正要被我们看到的，可能从来不只是说我们去学了这一门技术，而是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让学习的人去感受世界，去有感知世界的能力，去有一定的审美，去有判断力和表达能力。你看，当一首曲谱，当它从一页纸变成你手中弹出来的流畅的旋律的时候，你是要表达出来的。那你的审美是什么？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演奏那个音符？你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我们作为听者是能听得出来的。AI 时代可能最不缺的就是生成，各种各样的生成。最稀缺的反而是什么？你的判断力，你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值得保留的，什么是真正有生命力的。

来自黄杂组合 Sky Sky 带来的汽水泡泡，汽水泡泡，这是我们在夏天可能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拒绝的一种饮品哈。夏天到了，这样的冰镇汽水定是少不了的。可是要提示一下，不要太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当前温度30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

故事好好写，音乐好好选。你会发现，在你想要把故事讲出来的那一瞬间，其实你是洒脱的，你是放松的。说故事是一个人类古老的形式，发展到了今天好像变得很奢侈哈，因为我们更多是和屏幕打交道，更多和手指打交道，已经好久都没有收到手写信了。你喜欢这种古老的生命间的往来的方式吗？希望你可以把它写下来。

这是来自歌手邵贝宜的《一万种洒脱》。挣脱束缚，随心生活的态度，我们在音乐当中淋漓尽致地感受到哈。是的，我们的人生不必被一些条条框框给困住，人生本该就拥有万全的活法，让我们活得再通透一些，再豁达一些，再洒脱一些。去足球场上去感受他们的魅力好了。2026世界杯的主题曲叫什么？就是耳边这首呆呆。我们在这段时间将会陆续给大家来放送，我们一起来感受世界杯的音乐氛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4: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6: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7: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东宋路从罗沙路到东宝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广黄中路从三塘中路到广黄南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辽步金星路从石大路到辽东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8: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

0: 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1: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我是米夏。一座城的坚固在于城，一座城的活力在于势。跟您聊聊大石烂的前世今生。首先介绍一下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文化学者杨澄先生。
3: 杨澄先生1937年出生在北平前门外的诗井胡同，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多年来钟情于北京历史文化的学习与写作。上世纪40年代，儿时的他曾奔跑在大石烂的各条胡同，透过劝业场的玻璃窗凝望老北京的夜空，站在正阳桥上细数护城河的行船。今年83岁的杨澄先生融入其中，欢呼其外，让我们一起听杨先生为我们讲述他眼中的大石烂。
2: 欢迎杨老师。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谈谈大石烂这条街，谈谈和大石烂的一段过往的情节。
2: 我们先让杨老师说说生活的这些岁月啊，说说自己对大石烂的感情。
4: 1937年的冬天，我出生在离大石烂相隔7条胡同的石井胡同，方向都是一样的，都是东西向。大石烂呢有一种三纵九横的说法，三纵就是从他那儿开始有三条街交切，比方说像梅市街，像珠宝市，像这个粮食店。九横呢就是九个和他同方向的胡同，比方说什么王皮胡同、石井胡同、干井胡同、石井胡同等等。我生的这个石井胡同呢是排行第7，再接一条街是干井胡同第8，出了这个街就是西珠市口，所以是临近大石烂很近的一条街。这是一个很窄瘪的三合院，住着5家街坊。北屋呢上房住着一个修自行车铺的老板和他的好几个孩子，自己有个自行车摊儿。当年北京的自行车很少，能够修自行车就跟今天修奔驰宝马一样那么贵重，
2: 就相当于今天开了一个比较好的豪车的 4S 店。
4: 对，他就开在梅市街，尽管他这个商店他这个修摊儿能够挣点钱，但是也是每天三顿饭主要是喝粥，原因是孩子多。另外南方呢住着一个厨师，在粮食店饭店里头小饭馆里头做饭的，从早到晚不着家，一身的油烟味也不大熟。东方3家每一间就5-6平米，都是等待着在大石烂地区能够找个什么差事。我的父亲是个失业平民，没有什么技术，就靠着给人家刷锅洗碗、买买东西、送送东西为生。我有一个姐姐和我，屋里头呢就是一间屋子多半间炕，下地一个水缸，出门就是一个窄条院子。我的街坊都是一些个在大石烂地区谋业的一些人员，比方说饭馆的厨师、拉房签的、说相声的、唱戏的，还有个别是暗门子。这个地区呢饭馆多，比如粮食店、梅市街都是有很多的饭馆，大小饭馆。最大的饭馆梅市街的锦南头，就是今天的丰德园，那是很了不起的大饭园子。其他呢就是会馆多，因为全国各地科举考试以后，很多会馆都在前门外、在校门外、在这个楚门外谋地。我们家周围呢有好多会馆，再一个是戏园子多，所以呢这个地方是一个从早到晚很喧杂的地方。我的童年就是生在这么一个杂乱的地区。
2: 刚才 杨老师描述的那些情景，他回忆的那些人，都是上个世纪40年代左右，因为他1937年出生在前门地区的狮井胡同啊，很多情形历历在目。那样一个童年的经历，我们今天看好像非常的贫苦。正是因为大石栏地区今天看店铺林立啊，在他周围也是什么样的文化形态都有，所以这个地方它是解读京味文化的一把钥匙。
4: 小时候上哪玩，一个是什么呢，出门就是繁华的街道，一个很主要的地点就是大石栏，因为大石栏有很多的商店，有很多的戏园子，人流如织，走来走去看到各种的穿整打扮，就好像看电影一样的。然后呢，穿过门框胡同就直接的到了劝业场，劝业场那是我印象当中一个最漂亮最现代，那时候讲最摩登的游艺场所。劝业场呢是一个商场，有各种的商店，有电梯，我坐电梯就是从劝业场的大铁栅栏电梯坐起，有楼梯，还有环楼的走廊，那里的这个小买卖铺都很精致，楼顶还有新罗天的戏园子，演评戏，演话剧，演曲艺，可以说一座劝业场呢，既有国货，又有一些个新兴的东西，打开了我眼界，丰富了我的脑子里的知识面。趴在劝业场的楼窗往外看，可以看到北京城的夜空，很漂亮。
2: 劝业场那时候几点关门啊？
4: 那时候到11、12点才关门。
2: 哦，
4: 楼顶的这个新罗天游艺场，他要演戏也都演到11点多。这个，所以那个地方呢，是我小时候一个寄托幻想、展开这个知识翅膀的那么一个非常好的游艺园地。最大的优点就是冬天不冷，有暖气。那时候才知道那个暖气是怎么回事儿。夏天很凉快，四面通风，而且非常干净。就给我支起了一个幻想，就是什么时候咱们家里头如果也能像这样了，有这个水泥的地板，有暖气，有这样明亮的窗户，那该多好啊。
2: 您趴在劝业场看天空的时候，那时候您多大呀？
4: 我那时候7岁。
2: 7岁啊？
4: 对，
2: 那是1944年的时候。
4: 对，正是在这个日本统治的末期，抗战胜利即将来临，后来父亲有了职业，搬到马路东面朱市口里的冰窖胡同。冰窖胡同是因为那儿有一个大冰窖，大冰窖的冰是为了天坛的祭品保护专门设的一个冰窖。冰取材于永定门的护城河和金鱼池的一部分冰，在那里保存。
2: 杨先生的童年是在大石栏地区度过的啊，那里五光十色，那里非常的繁华热闹，开启了一个少年向往世界、向往五光十色的那个世界的一扇窗户。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追寻辽阔光年，翻越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我觉得这个一条街和一个人一样啊，都有他的生命和历史。我们就来说说这条长270米啊，平均宽度是9米宽的这样一条街，它何以成为今天这样一个繁华热闹的所在，成为解读京味文化的一把钥匙。我们来追溯一下它的前世。胡同的名字，廊坊头条、廊坊二条、廊坊三条。那么这个廊坊大家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3: 那么北京城这个最早成为帝都，就是一个王朝的都城，应该是从元代开始。当年元大都这个建的这个最南端这个门叫立正门，这个立正门外头就是大栅栏这个地区。到了明朝兴建北京的这个紫禁城的时候，他就把元大都的北城垣从这个北面往南移了5里路，那时候叫安贞门和建德门。移了5里路，往南移了5里路呢，就改成了德胜门和安定门，方向都对，但是他往里收缩了。那么南面呢，就是原来的立正门呢，又往前推，就立正门就现在我们的天安门这个位置，又往前推进了1里多路，1里多路不到2里路。在这个地方呢，外边它的城外是什么呢？城外是护城河，护城河在外头就是属于这个郊区了，就属于官乡，那时候叫官乡，也就是说城外了。这条路可不简单，就是因为它的西南方向正是晋中都的遗址。尽管元人这个大将把金中都破坏得很厉害，金银财宝都给抢跑了，但是里头一些文物古迹还留了下来，所以很多人还是怀念金中都的那个时候的一些个寺庙啊、道观呐、一些个遗迹啊。特别一些文人经常走来走去，就从立正门那儿出去，走出一条斜路来。我们今天看就是杨梅竹斜街啊、李铁拐斜街啊。就这条斜街形成，就是斜着走，跟这个金中都有这个旧痕。另外那个买菜、买面，也这边有市场，所以往这边跑。以后的这个菜市口是吧？当年就是一个大菜市，也是当时北京人，城里人出去买菜的这么一个地方。更主要的就是从中原、山西啊、山东啊这些地方来京城的这条大道，经过卢沟桥，也是从这儿走。所以很早就是大栏这片地区的土地就被这些个南来北往这些个各地来北京人的脚给踩热了，这是一块热土。那个明朝朱棣经过了他这个夺嫡之战，他夺取了他侄子的政权以后呢，他把国都从南京移到了北京。当时北京经过战争，经过这些年的这个动乱，荒凉萧条，所以他要建立大明的国都怎么办呢？第一条就是要移民。他把南方的一些个富商、一些个有权势的人移到这里来发展。另外从山西、山东各地又移来不少的这个当地的贫困的农民移到北京，所以当年呢，北京就吸引了大批的人口。经常我是山西人，很多人都提到一个大槐树分家的事儿，说我们是大槐树的人，一拖鞋呢有6个脚趾头，这就是大槐树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都有6个脚趾头。大槐树分家就是明朝初年的一次大流徙，很多人不乐意来，热土难离，家里的很困窘，他也不走。然后当时呢就派人给他们拴上，拉到北京来。所以现在北京人还有一句话，上厕所叫什么？叫解手。为什么叫解手呢？他就要申请，你得给我解个手，我才能够去方便，是吧？
2: 您的祖籍等于说在山西，
3: 山西，
2: 但您生在大石坝地区的、
3: 哎、
2: 啊市井胡同啊、
3: 哎、
2: 嗯，您几个脚趾啊？
3: 我掰过来掰过去，一个脚五个，是。所以当时看到城外这片热土呢，就有人建议呢，就在护城河的两岸，就是护城河的南岸的东侧、西侧建房。东侧呢，因为护城河东侧叫西河堰，
2: 嗯，
3: 因为它在西边的河沿，河沿呢，然后就是。那地势比较高了，由高往低了走，就建了四条，街也行，胡同也行。他先建房，这个房叫什么呢？叫廊房。廊房就是带棚子，前店后厂，前头是商店那个样子，大棚子廊，后头呢就是居住的住户。我小时候看到了北京市的一些手工业者呀，大部分都是廊房。住的这种这个前店后厂，投了一个各个柜台销售。比如说过去这个成衣铺，大家做衣服那时候没有服装厂，成衣铺呢就是裁缝师傅呢在投了织一个大案子，接客人量衣裳，裁衣裳，做衣裳，缝纫机做衣裳，后头呢就是织锅灶过日子，搭上铺板生活，这叫前店后厂。当时吸引了南方很多手工艺者到这儿来招商引资嘛，让他们来，你在前头卖货，后头你生产，提供方便条件，而且提供了这个一个什么呢，有资历的人呢做这个廊头，就是他管这条街。这样建了四条街，当时前门那个护城河可以通船，就像那个北海那个大船，大家可以坐在船里头喝酒吟诗作对。
2: 那桥也是很高的，
3: 桥是三条大的，这个很漂亮的白玉石桥，叫正阳桥。我们今天看五牌楼，新复建的五牌楼，上头写着正阳桥三个字。大家有时就问我说，这个牌楼为什么叫桥呢？因为桥没了。原来站在那个桥中间那是走皇上的，两边是走一般人的，你站在桥中间往下看，有一丈多高，很深，
2: 一丈等于三米三，
3: 那他怕往下看黑洞洞的也很深，那可以走船嘛，可以走那个就像北海那个大纺船。所以这个四条廊坊头条、廊坊二条、廊坊三条、廊坊四条，没有很大的工程去平整土地去打通街巷，不像现在这样，就是把它建起来，急于引入住户开市。
2: 当年的大石烂究竟繁华到什么程度呢？1911年，德国人约翰拉贝曾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北京分公司的雇员，当时拉贝拿着相机就来到了前门外，留下了拉贝日记等20几册在华期间的记录和大量宝贵的照片，在他的笔下和镜头里再现了前门卫的景象。其实前门卫就是前门外大石烂这一片区域。我们现在就来感受一下拉贝日记里他所描绘的20世纪初大石烂是个什么样子。
4: 前门外的城区，中国人管这儿叫前门卫。这里的胡同最窄，但生意最红火。在这些胡同里有很多牌楼和拱门，随处飘扬着各家商号的幡和招揽生意的旗子，人头攒动，走在街上只能跟着人群一步一步缓慢地向前挪。但人们很喜欢这样的场景，拥挤的人群很少发生争执。来这儿买东西的人都有充裕的时间，只有少数几个维持秩序的保安人员在路口指挥交通。人力车和汽车也必须缓慢地在人群中爬行，所以也不会发生恶性交通事故。这里主要汇聚的是绸缎和皮货店、金银首饰店、书画店，各种可以想象出来的生活用品和奢侈品店，特别是让西方人兴奋不已的古玩店。
2: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这段文字是拉贝1911年在我们现在的前门大石烂看到的景象。那拉贝呢，也曾经在1932年到1938年救助了很多屠刀下的南京民众，所以拉贝是一个值得我们记住的名字。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3: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4: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2: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5: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儿。
6: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7: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8: 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财富新动力，我是主持人曼宁。
9: 最近呢，我们知道哈，有很多这个中考结束啊、高考结束的朋友们纷纷开始了，比如说考驾照啊等等一系列的考后的一些消费。那么相关的话题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日记本健康的 CEO 赵晨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赵晨老师啊，首先我们说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啊，很多这个小朋友们就开始，比如说首先是得旅游，然后呢比如说还要考个驾照等等。其实在十几年前我毕业的时候啊，可能也是有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基本操作啊，但是现在我们发现除了这些之外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大家高考后、中考后纷纷要去尝试的一些新的项目和新的体验。那在您看来，就是最近的这个高考啊，考后经济它有哪些的亮点和不一样的地方呢？
10: 这个现在可一部分啊，我觉得它有一定的延续哈。比如说像刚才曼宁说的，我记得我当年高考后的那一个暑假呢，这很多同学都去美发了啊，而且我一直以为美发的是女生，很多男生也去美发了，去烫头了，好像要这个走上大学以后要显得成熟一点啊。当时我是不太理解的，现在就大概能理解了哈。这是一部分。然后呢，这个考驾照刚才你也说到了，我觉得这个都是从咱们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这都已经变成了一种仪式感了。
9: 保留项目
10: 一问，基本上啊，这两个事情要么去考驾照，要么就是去做美发了。但是现在呢，其实又多了一些新的，比如说这个医美啊，这个是让我觉得这个有一些这个不一样的。但是其实啊，这个趋势准确的来说应该从7-8年前吧，毕业生开始呢，这个医美就已经开始有了。小到这个做个双眼皮啊，埋一个线呢 然后这个对这些稍微的一些轻医美的这些内容就开始出现了，当然就是为了变美变漂亮嘛，对吧？这些是一些。然后呢还有呢一部分这个即将走入大学的学生呢，他们会去集中考证。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意外的一个现象啊，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学车呢是去考驾照。
9: 对
10: 啊，还有很多呢。现在因为我们都知道出现了非常多的这个互联网的新职业，我一直觉得这些新职业教育呢应该都已经是到了大学生甚至是毕业以后啊，走上职场才去学。但没想到呢，很多这个高三毕业

0: 的学生呢，也去参与到了这些这个职业技能的考试和学习中间去。他们有很多呢，多数都是在这个工具型的这个技能学习上会多一些，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的 AIGC，
1: 啊，
0: 我一直觉得这都得是大学生学，结果很多还没有上大一的学生就已经开始学了
1: 自驱力
0: 啊，
1: 好
0: 这。
1: 强，哈哈。
0: 对对对，自驱力很强。第二，我觉得可能也变相的，反映了一点吧，就是可能我们所面对的这个职场焦虑啊，已经开始再往前，它延伸覆盖到这个还没有上大学的人群了啊，它变成了一个中长期的从学涯到职涯的一个规划吧。对，然后还有一些变化呢，就是过去呢，我们看到有很多学生呢，这个毕业以后啊，是这个。大学生嘛，大家是去毕业结伴旅行，但是现在呢，很多这个，高三高考后啊，这个学生们他们跟家长们一起去旅行，也很多，而且呢，去的地方啊，让我觉得还挺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一般认为呢，这个，现在的毕业生啊，跟着家长一般都是要去这些风景名胜啊
1: 啊，对。
0: 去玩，现在可不全是，这家长带着孩子们去游乐园玩啊，然后去参加这些主题的大展呢。演唱会啊，
1: 啊。
0: 都很多。我后来一想呢，也想明白了，因为他们的家长呢，很多可能就是90后啊。对
1: 对，
0: 对，就
1: 八
0: 是
1: 零
0: 九零
1: 后，
0: 后。对，甚至有的对对，应该是80后和90后。所以呢，其实这个大家觉得这代人的爱好，其实跟我们正在这个走进大学校园的这批学生的爱好呢，其实有很多都很相似。啊，所以呢，就是这些，我觉得，共同构成了我们现在今天聊的这个考后经济，各种各样的就是表现形式和我们特别丰富多彩的这些生活形式吧。对，
1: 那我们看到哈，其实这种比如说考后美发呀、医美等等消费需求，目前来看，这个数据统计是激增了30%以上，而且现在又衍生出来了一些新的，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考证啊等等。那其实这相对于这种相关行业的这个供应链，它短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吗？
0: 这个呢，我觉得啊要看，比如说呢，像这个供应链的服务单位，比如说像以门店啊，或者说以这种服务机构为例，他们如果是在我们身边的近邻经济的话，或者说就是在学校周边的近邻经济的话呢，我觉得他们多多少少还会有一些经验啊。那如果是突然间进到这个行业来讲的话呢，我就感觉他们普遍啊，这个还是需要能够在这个供应链上去集中做一些准备和储备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大家吧，多数呢不太愿意提前去，为一个突发的事情呢去做固定成本的准备，对吧？我们都知道，固定支出其实是大家比较害怕的。它一旦这个市场需求发生变化了，固定支出不是说减就能减下来的，对吧？所以呢，这个随机出现呢，包括说有季节性、周期性出现的这种市场需求呢，大家往往还是喜欢，包括通过共享的这种方式吧。然后去补充这部分的供应链的产能，这里头呢，我其实也分两大类啊，一类是服务型的，一类是产品型的。那在我看来呢，产品型的供应链的产能相对好补充啊，因为咱们的制造业和制造能力、技术都太成熟了，这个从产生需求到实现订单生产，再到发货到消费者和服务单位的手上去的话，现在基本上我们的整个效率在全球都是数一数二的高。但是呢，服务型的供应链的内容呢就相对难了，因为你得去找人，而且要去找合适的人，而且合适的人呢，你再找别人也在找啊，所以往往一般来讲，市场机会出现的时候，尤其在考后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出现了很多对这个职业有要求的，比如说学游泳，对吧？这个学车啊，都是需要有教练的啊，有教练的。那这个来讲的话，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如果没有非常深厚的产业链的基础的话，他挺难第一时间能够把这些产能和这些服务人员补充上。
1: 明白。另外，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比如说哈，这种驾校啊、游泳馆等等技能培训的报名量也在增长哈。那么，像这类的消费，它是一种短期的热潮，还是说长期这种教育投资的一种缩影？
0: 一开始吧，其实从我个人啊，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因为我们也都经历了一个阶段，我觉得这个开车啊。那个时候应该是一项生存技能，对吧？我们都觉得会开车呢，其实，一方面自己可以更好的去拥抱诗和远方哈，第二呢，未来走上职场还能帮领导分个忧，对吧？所以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生存技能。 这个呢，一定，我觉得从现从。

0: 从我的表述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应该是一个长期红利啊，就是它既不是短期红利，也不是长期焦虑，它是一个长期红利。我自己呢，其实也很受益于我自己拥有这项技能啊。但是呢，我们说到底呢，就是到底大家现在的这个学习跟我们长期的这个教育投资是不是有这个结论上的这个匹配呢？答案是还真有。我们看到这个市场上有一些的机构统计出来一些数据啊，让我也很惊讶。03级的毕业生里头啊，这个拥有驾照的这个毕业生的薪资是比没有的要高9.2%
1: 啊，这个还有统计数据，
0: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的这个职业分析都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厉害了，那
1: 挺
0: 个标签
1: 奇，
0: 化很多，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非常每年都花很多的时间，甚至是一部分的这个精力和财力去采购类似于这种服务啊，这个很重要。第二呢，会游泳的人呢，进入外企的概率是比不会的要高13%啊。这些数据呢，其实我觉得啊，我们从结论上来看啊，这个它是从这个口径去统计的，不见得一定是有必然联系。但是呢，我相信啊，这个技能我们延伸下来想一想，啊，咱俩现在都在职场中，对吧？我们从职场的角度来讲的话，这种隐性关联是肯定存在的。所以呢，这个家长啊，把考后充电呢，作为一个长期的这个教育投资呢，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还是正确的。对，但是呢，又有一个问题，我是觉得要去提一下，就是我们以前吧，会觉得，无论学车呀、学游泳啊，很多人到现在可能也都不会。我身边就有很多人到现在还不会啊。这个那个时候呢，其实它是一个可选消费，它并不是一个标配。但是现在呀，好像几乎这个大家都去学，就是我从我身边的这个感受来讲，我发现都去学了。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我在学校带研究生的时候呢，我看很多学生的这个简历啊发给我以后，我一看那技能特别全，比我技能还全啊，这个各种各样的技能证书都很多。一眼看过去呢，我首先直观感觉会觉得是件好事儿，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至少从一个导师角度来讲，我觉得他的能力应该可以去胜任更多种可能吧，对吧？我觉得主持人肯定你也会有这种想法。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个职场啊，变化也很大。就即便很多学生毕业了，他走上职场啊，依然还得继续去进入到一个职业教育的状态，继续考证，对吧？无论是围绕着自己的专业和岗位去考，有的呢，可能除了围绕自己的这个职场的竞争力护城河之外，还去学一些其他的技能，去建立自己的第二曲线，对吧？有的可能还去学个手艺，去做个面包什么的。这个很多很多第二职业也都是基于，走上职场以后吧，去进行职业教育去学习的。那可能我觉得很多学生他的家长就经历了这个事情，包括现在的学生啊，他其实对于整个社会化的这个，知识和资讯呢，他接受的比较早，他也会提前知道啊，自己要如何去提前把一些该考的内容呢纳入到自己难得的这我们叫150天吧，对，因为准大学生其实是相当于完整算下来有3个月的真空期嘛，相当于150个工时啊，不是150天，对，是九十天啊，然后呢，相当于150个小时可以去支配啊，那这样来讲的话呢，那么我相信很多人哪怕不是为了将来的职场，为了自己的爱好呢，他也会去学习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吧，对。
2: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在这儿，让你钱袋子里的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胜利，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6: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7: 企业年金、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我都得配齐吗？
8: 直播带货、网红种草、热门打卡，我的钱包都快保不住了。
6: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起云涌，
9: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
10: 为什么最近的资本市场疯狂追逐元宇宙呢？
11: 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帮您清楚挣钱，明白花。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为您带来的财富新动力。
13: 最近呢，我们知道哈，有很多这个中考结束啊、高考结束的朋友们纷纷开始了，比如说考驾照啊等等一系列的考后的一些消费。那么相关的话题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日记本健康的 CEO 赵晨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4: 像咱们刚才说的哈，就是在我们高考结束后呢，很多孩子就比如说1+1亲子游啊等等，现在有这些观鸟游啊，然后或者是看动物大迁徙啊等等，他现在这种都是玩哈，他的这个玩法有什么不一样？他是不是体现了我们现在新的这种比如说具有社交属性或者是其他特点的这种出行需求呢？
15: 首先现在永远啊，无论是哪一代人，这个排在第一的都是社交型目的地，就是文化打卡啊，这个是家长们和孩子们一起游的时候最喜欢选择的。比如说这个北京，为什么北京连续很多年在这个暑期都成为了全国人流量流入排第一的城市呢？这就是因为它非常非常适合亲子游啊，因为这个。

0: 地方有大学，对吧？有名胜古迹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
1: 还有环球影城，
0: 对呀，居然主题乐园也有，对吧？还有很多自然风景名胜都有很多，文化底蕴很深厚。这种呢是家长呢特别喜欢带着孩子去旅游的，同时呢它出片儿也多，对吧？出片儿也多，它很好照相，有名胜古迹的地方呢就很容易出片儿嘛。对，这个是我觉得打卡类的社交其实是排第一的，因为现在你别看我们很多年轻人他在学校的时候呢手机用的没有那么多，但是依然他有非常强的社交需求，甚至他有非常强的这个社交需求的反弹，因为上了大学以后基本上就不会像高中似的管的那么严了，对吧？大家要充分的去展示自己这个最有个性化的一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文化类的打卡吧，它是满，我觉得满足了这个年轻人的一些社交需求。其实比较火的，像我刚才说的，除了北京、西安、重庆，这都是常年排在前几位的，对吧？好吃的，然后好玩的，有历史文人文的，这些都是排在前面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冒险型的，这个其实是让我发现最近几年增长得非常快。比如说呢，
1: 对。
0: 当然这个轻冒险吧，不能说冒险型啊，轻冒险。比如说大家喜欢去骑行，啊，去骑行，然后呢，去
1: 去
0: 找到
1: 徒
0: 更
1: 步，
0: 徒步，没错没错，对，去那些更狂野的环境下去探索啊，我觉得这些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就认识几个，我之前带过的学生，他们就是在高考以后就骑车奔向了青海和西藏，非常厉害。哦，我都觉得这应该是大四毕业旅行去选择的方式，结果他们高三毕业就去了，而且家长们非常支持，家长们陪同走了很长一段，啊，这个其实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所以呢，我觉得像这种轻探险式的这种旅行吧，也是非常好的迎合了就是年轻人的一些社交需求吧。
1: 明白。那在您看来，比如说像这种，我们说到这个考后经济哈，很多，比如说这个，消费，它其实是个不小的数目，而且比如说像比较花钱的，像旅行啊、医美啊项目，它的预算可能会达到几千到上万元不等。那也有朋友可能会比较担心哈，说这样的这种消费是不是加剧了这种群体的攀比？而且商家也会针对这种消费层级，然后出一系列的这种营销的这种政策，您怎么看呢？
0: 从现象上来讲的话，一定会出现这种群体性的攀比，但是结果呢，不见得。为什么是这样说呢？不管是花了这个3000块钱，还是花了3万块钱，最终呢，其实是要为这个效果去负责任的。而且呢，我觉得无论年轻人花这个3000块钱，还是花1万，还是3万啊，去做这个医美项目，他最终要去表达的那个符号特别特别重要，就是这个，我觉得跟花钱多少呢？不太有正相关的关系，因为大家现在啊，刚才我们说到，其实在整个考后经济里头呢，这个美容经济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块，大家都想变美，对吧？都想变美，那可能从医美项目的选择上来讲的话，其实是很个性的啊，因为每个人的容貌的基础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绝对用这个金钱去衡量，我觉得并不是不太符合真实的这个需求啊，需求是很多样性的啊，对，这是第一。但是呢，现在呢，我们确确实实担心的一点就是在营销侧的这个牵动。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美容经济的引导上来讲，他们这些平台文章非常非常多，对
1: 对，
0: 吧？非常非常多。从家长再到这个更年轻一点的女孩，大家都会追着这些文章啊，不断的就会开始去精雕细琢自己了。甚至我看到有一个现象，就是连中学的班子里头都出现过这个去做医美接龙的团购啊，这个是
1: 中
0: 已经出
1: 学，
0: 现了这种现象啊，这个
1: 对。
0: 其实就有点让我们担心了。所以呢，其实在这个商家的这一侧啊，我觉得要践行好一个社会责任，不能以单一的追求商业价值永远排在第一位。那么首先呢，其实我们看过啊，类似很多行业在针对于不同的年龄段的消费者，应该是做一个类金字塔这样分层的运营的策略。实际上呢，我们在市场这一侧啊，就已经能够看到很多高考套餐了啊。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男孩和女孩的这个美发，对吧？美发，现在其实他们就会推出一些具有极优性价比的这种套餐，比如说高考蜕变套餐啊，这个给女孩做做烫发啊，给男孩做做这个烫发，让大家显得更成熟一点啊。这些其实我都是觉得做了很多年了啊，这些其实是很常见的。 他们也会附带一些这个

0: 做完以后的修图发给你，便于你去发朋友圈啊，帮他去做传播。这个呢，我觉得就是相对合理的，只要定价合理就好。
1: 嗯，对，我们看到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个营销哈，它的方法也是层出不穷。那比如说像部分商家，他去借这种考后经济去炒作一些高价项目哈，那比如说相关部门他怎么去界定所谓的健康消费和噱头营销？而且这种比如说旅游套餐、医美套餐等等这些，它的监管难点主要集中在哪些环节？我们怎么让这个环节和这个环境变得更加健康呢？
0: 这个其实说来还挺难的，因为不管这个产品和服务是不是在考后经济的范畴，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消费项目在整个市场范围内呢，每年我觉得也都是监管的难点哈。因为首先呢，我们都知道，像我们技能学习类的这种考后的项目，它首先一点就是你得验证它的这个成功性，对吧？我去学习了，我去考试了，到底能不能考过？但是这个过程它很难，因为它是双向的。你既可以说是我服务不好，也可以说是我自己没有好好学，对吧？所以这个功效的证伪是特别特别难的。但是呢，对于相对有标准化这个结果交付的这种项目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更多的用我们的买家评价系统去做啊。其实实际上我们都知道，电商行业我们曾经最成功的就是这个把消费者的评价，然后作为了这个。大量的这个投诉平台的投诉依据，最终做出了红黑榜，对吧？其实这个呢，我是觉得非常非常适合在这类项目上去沿用的。那我们遇到的难点呢，其实一共啊，大概可以总结为三大类吧。首先呢，比如说像这个美容类的啊，美容类的话呢，基本上我们担心什么？就担心这个配方是不是健康，对吧？因为我们面对都是这么年轻的消费者啊，但是呢，这个配方的这个验证呢。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真正如果是一个新产品的话，它的检测周期会比较长，啊，就是你的成分检测呢是需要6到12个月的，啊，而这个12个月以后的话呢，你再去找相应的这个产品，可能它已经被迭代了，啊，对，这就是网红配方经常出现的情况。你之前在这个店里面做这个套餐，过可能3个月以后，这套餐就没有了，啊，技术就迭代了，所以这个技术滞后性呢是经常在这个美容机构啊出现的一个问题。第二的话呢就是。体验这个东西吧，它特别特别的，个性化，就是有人觉得好，有人就会觉得不好啊。比如说餐饮啊，有人觉得好吃，有人觉得不好吃，对吧？你像这种体验，尤其是旅游啊，旅游过程中大家特别特别容易因为自己个性化的这个审美啊和个性化的这种口味呢，我就出现完全不一样的这种评价啊。所以所谓的这个旅游过程中啊，我们出现这些服务的高端服务和这个非高端服务怎么去量化，不单单。只能从金钱上去量化啊，更多的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去从海量的数据里边去做对比啊，才能够去体现出来。第二，得找大量的同类产品去做对比才有可能。可是对于我们旅游中的这些消费者来说，他很难通过一个人去同时体验多种同类的服务，对吧？这个很难做到，所以呢，这种对比就不存在了啊，就别人的经验可能在你身上不见得可行，所以这种体验的模糊性呢，我觉得也造成了。即便出现了投诉，那监管到底如何去定这个性，很麻烦啊，很麻烦。第三呢，就是在控制传播这个事情上啊，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噱头营销，也是特别难啊，因为它比较后知后觉，因为舆情传得太快了，对吧？有些时候，因为对于平台来说，算法是双刃剑，既抓到一个非常好的关键词，它快速帮你去传出去了；第二，结果这个关键词绑的是一个不好的产品和服务，这个。这坏消息也就传遍了，对吧？所以对于整个舆情的控制来说呢，平台我觉得依然还是存在一个滞后啊，依然不是先审后播，而是先播后审，对吧？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呢，对于监管来说，它这个依然还是有一个效率的滞后和低效的问题存在的啊。这三块我觉得都是现在我们，不管是不是考后经济吧，可能是考后经济涉及到的这些业务板块都存在，而且常年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至于如何去建议的话，我觉得依然还是刚才我说的，应该把这些行业你要建一个就是榜啊，建一个榜出来，得把这些服务不好的内容原因把它列出来啊。对于一个行业还在高速发展啊，需要行业快速进入到规范化的这个阶段呢，其实榜是非常好用的一种形式吧啊，世界各国也都是沿用这套方法。
1: 那我们畅想一下哈，比如说未来 我们比如说在这个考后之后还能够催生出什么样的新的，比如说玩法、新的领域，然后让大家体验会更好呢？
0: 我觉得是这样哈，一个是纵向，一个是横向。什么是纵向呢？就是我们都知道啊，其实我们对于很多尤其是旅游，我们对于旅游的这个挖掘呀、深度往往都还是不够的，受限于时间，对吧？第二，受限于整个旅游景区对于旅游内容的投入。那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双向的，消费者既要提出这个需求，同时呢，我们的旅游目的地呢，也要给更多的这个资源和资金的支持，能够把当地的文化特色呢开发的足够深。我在其实互联网端啊，看到非常非常多很优秀的年轻人们，他们其实对于中国的这些历史文化呀、风景名胜啊，如数家珍啊，光冰箱贴就买了好多，对吧？
1: 对。
0: 而对于他们来说啊，其实如果他们从博物馆走到真正的这个文化所在地，我也特别特别希望他们能够在整个这个旅游体验过程中，能够更有深度的沉浸到整个这个文化甚至是历史的长河里头去看待这个事情。我认为这个在旅游的这个质量上来讲就会非常非常高。但是呢，这光靠消费者自己是不够的，对吧？还需要这个服务单位。所以未来呢，我想畅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整个这个旅游啊，尤其是这个考后家长亲子游，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大多数人回忆起来自己一生亲子游的数量都是很少的，包括我在内啊，非常非常少。对，所以呢，我们要很珍惜跟家长们在一起共同用。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15点整，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5: 我是李媛，欢迎你来到今天的 Touch Music， Touch 了音乐。

我们都说人呢是一天一天要更加的进化的，但有的时候也觉得自己快退化成为动物的样子，不想出门，不想动，以至于也取消了很多本来很感兴趣的运动，甚至包括逛街在里面。生命在于运动，虽然是句老话，但真的还蛮有用的。

0: 煲仔饭啊，
1: 煲仔饭啊，
0: 来少少，
1: 来少少，
0: 上快啊，
1: 上快啊，
0: 炒饭啦，
1: 炒饭啦，
0: 好，相当好，准备，叉叉叉，
2: 谁给了便当，谁给了便当。
3: 他吃了餐厅，他吃了餐厅。
4: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如果最后的结局是好的话，那么让我再多哭一会儿呢，也愿意。只不过很多人只会说，却真的不懂良药苦口的道理。这首歌就告诉你，做人没有苦涩可以吗？当初讨厌的苦，现在竟变成了睿智。
5: 共你干杯再举箸，突然间相看莞尔。

0: 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命定的。夏卡尔说爱是救赎的，唯一的。他对音乐的爱，这如同食物一样必须的。
7: Touch Music Tiffany's Music Time
8: 他吃了音乐。

人年纪越大哦，就会发现自己的感觉变得越来越麻木了。因此呢，当你看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看演出也好，人们都比较偏爱于大喜或者说是大悲的情节。如果将这首歌比做一出舞台剧的话，那么演唱这一位呢，一定是当中有一些悲剧情节的女主角。

喜欢听他唱高音的时候，我会觉得像是两个不同的人在演唱。他唱高音的时候，有一种似乎是回到了更加年幼的少女时期带有的那种哭腔，不断的在控诉着只有爱情才能够让人如此伤心。Blow my face, only love can hurt like this.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4: Tiffany's music time. Angels started flying when I met Indie and roll, electronic and roll, rock and roll, touch music, R&B and roll, earth and roll, jazz and roll, dance and roll, hip hop and roll. Touch music.
5: 他吃了音乐。
6: 牛肉
7: 牛肉
6: 6:30，
7: 六点半。
6: 我喜欢你，
7: 我喜欢你。
6: 你公

0: 好意思啊，我唔识听，又唔识讲嘅。
1: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看袁泉演戏，但他在多年前发行的音乐上的专辑呢，却一直让我印象深刻。当时他胆子很大哦，他会玩一些很有戏剧感的电音，他甚至会在电音当中来读一些诗，因此当时觉得他就是文艺女青年的代表。今天来给你分享一下他当年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曲，叫做《拥抱的问号》。

0: 当我们都沉默，
1: 她还是很美的啦。她的美要形容的话，我想到的词应该是安静并且很清高的，因为不是她的主要事业，但是我更加欣赏在音乐当中的源泉。如果要在歌坛当中再举出一位歌手也用安静跟清高来形容的话，并且是男歌手的话，我想她的名字应该是朴树。我爱你，再见。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奥修说，爱是自由的，不束缚的。昆德拉说，爱是偶然的，命定的。夏卡尔说，爱是救赎的，唯一的。他对音乐的爱，这如同食物一样必须的。
4: Touch music, Tiffany's music time. Touch 了音乐。

有多少人在相处了很多年之后真的在一起吃饭是相对无言，没有话题可聊呢？有多少人可以做到像这首歌里的两位主角陈淑芬与林志豪一样，相处几年还会为了牙刷放哪边而吵吵架？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6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7: 听众朋友，今天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大破冲霄楼》，播讲单田芳。
8: 翻江鼠蒋平当着雷英和襄阳王的面，啪啪啪就讲说了一顿。在这套书上，要讲究说话，蒋平是独一无二，谁也说不过他，死人都能说活了，把雷英气得五官挪移，手提金鞭刚要伸手，蒋平噌跳出圈外，等等，就你这不识好歹的货，不配跟我动手，我有这功夫还到旁边喘喘气呢，你等着，我去找那收拾你的人去。多泄气，他提着峨眉刺回归本队，冲着北侠一笑，嘿嘿嘿，老哥哥，我的活完了，该您的了。
9: 哦，老四，你不是要拼命吗？
8: 没到时候呢，大将得渡后阵呢。老哥哥，我要抖起威风了，能显出您来吗？这活还是你的事儿。
9: 欧阳春心说，这位狗仙莲子全知嘴呢。好吧，你在旁边给我观战，今天我也卖卖老。
8: 欧阳春把外衣闪了，一点手把旁边的爱虎和白云生叫过来，

0: 哎，孩儿啊，帮着我勒勒带子。他腰里的丝鸾宝带，他解开了，往上一提气，两个人各抓住一头，狠劲往里一勒。哎，您别说，眼瞅这肚子就小了3号，把带子勒结实了。北侠抬胳膊抬腿，晃动身躯。运动了好一会儿，人们跟北侠欧阳春可不是一天了。向来他身手是吊儿郎当，好像没睡醒似的，从来没认真过。可是今天就破例了。欧阳春不但收拾的紧沉利落，心也做好了准备，因为他看出来在群贼当中有那么几十个人是不好对付的，今天晚上就得豁出这条老命去，能不能取胜还很难说。老侠可收拾好了，拽出归灵七宝刀，稳稳当当来到雷英近前。雷英，可认识老朽吗？你欧阳春，对了，一点儿都不错呀。雷英啊，我听说在这群贼当中，你还是不错的。虽然是贼，但你做些事情还比较正直，人们提起来不断的挑大拇指。有道是，忠臣孝子人人敬，宁挡奸则留骂名啊。老父有好生之德，我也爱财，不忍伤害你的性命。如果我叫你倒戈归顺，恐怕你做不到，但是我可以手下留情，不伤你的性命。莱阳，逃命去吧，去换个旁人。你欧阳春呐，少说大话。你觉着你了不起？你觉着我雷英不配跟你动手吗？你想错了，我这眼里头还没有你这么个北侠。在我看来，你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今天你我二人非分个短长不可。雷英晃动紫金鞭是非打不可。欧阳春长叹一声，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这就叫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既然你执意不从，那就过来吧，老朽奉陪。老侠客说的是，往下一塌腰，就亮出门户。人们发现欧阳春今天与往日不同啊，两个肉包子眼睛瞪得是溜圆，精气神是非常那么足。单说雷英，往上一纵，蹦起5-6尺高来，双手握鞭是搂头便砸呀。他这把紫金鞭40-50斤沉，混铁加钢制造的，外边用金水走了10几遍是锃明耍亮，那样砸的身上还了得吗？他也看出来了，欧阳春的年纪比自己几乎大的多的多，没有一半也差不多。今天我就得以力降十会，凭着我年轻，我力气大，我的鞭沉，我这玩意儿站翘，要用巧招恐怕难以取胜。所以他使足了10成的力量砸北下。欧阳春喊了一声，来得好。老侠客撤步抽身，唰往旁边一躲，雷英一边砸空。 欧阳春手腕子一翻，哎，看来，凭着用七宝刀把他的紫金鞭给压住。哪知雷影抽鞭转身，这一鞭直奔北下的软肋扫来，欧阳春双脚点地，腾身纵起，你看那么胖大，比猿猴还灵巧，就蹦起了一丈多高，鞭从下面走空。老侠可双脚刚然落地，雷影身形转过来，双手托鞭是分心变点，那大铁橛子要点的致命的地方受得了吗？老侠可赶紧吐气吸胸，往旁边一撤，把这一鞭躲开，两个人各展其能，就杀在一处。伸上手之后，欧阳春偷眼观看，罢了，这个雷英啊确实不含糊，不但说力大鞭沉，这招也有特殊的，我还真得留点神。简短接说，两个人打到30回合，欧阳春不打了，虚晃一刀跳出圈外，镇八方，别打了，你的确不含糊，老朽十分佩服，你回去换个人吧。啊，欧阳春没分出胜负，为什么叫我换人？你输了，你怎么不服气儿啊？不信你摸摸你头上少点什么。这雷英用手往脑袋上一摸，这才发现他帽子上安着倒拉三尖茨菇叶，这茨菇叶是干什么的？是点缀品。这玩意在帽子上插着，颤颤巍巍，的确是好看。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宏伟二路从长泰路到环城南路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辽步西南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黄沙河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八一路从洪湖东路到松山湖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9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用评书讲故事的方式解读国学经典，追寻典故的最早来源，挖掘诗歌背后的精彩。欢迎收听大王评书。
8: 没想到词汇没了，他刚然一愣，欧阳春把大手一张，看见没，这买卖在我手里了，什么时候摘下来的你都不知道，我要取你的人头还费劲吗？给你，把慈姑爷给他甩回来了。雷英没接，正落到地上，把镇八方臊的是满面通红，心说可了不得了，这欧阳春都神了，我是甘拜下风。雷英一哈腰回归本队，是低头不语。那位说欧阳春怎么没要他的命啊？一个是欧阳春手非常善，本着个宗旨，但能容人且容人。第二，他跟蒋平商量好了，不能都杀呀，那贼也分3、6、9等。刚才不是捧雷英，的确他这个人人品比较正，至于他死心塌地的保襄阳王，那讲不了，各为其主嘛。要想方设法收服雷英，故此才给他留条出路。雷英能不能降那是后文书的事儿。单说欧阳春胜了一阵，往天津当院一站，点手换人，哪个还来？老朽奉陪。无量天尊，贫道会你。叉叉叉，有个老道使的是燕子三朝水，窜到北侠近前。

大家一看是谁呀、啊？正是襄阳王赵觉的大军师三手真人刘道通。刘道通手擎白骨剑，冲着北侠一呲牙：“欧阳春，可认识贫道？”欧阳爷一看呢，硬茬上来了。我所担心的，就这家伙。今天晚上关键一仗，就是我们两个人。我要能胜了刘道通，捉拿襄阳王就有把握；胜不了他，这事儿就不好办了。欧阳春想罢，单手提刀，冲着三手真人一抱拳：“我怎么不认识？原来是师兄，小弟有礼了。数载未能相逢，师兄一向可好嘛？”“好啊，我活得可高兴了。欧阳春呐，可真不错，你眼里头还真有你这个师兄。40年前那一掌之仇，你没忘吧？”“我怎么能忘呢？我是耿耿于怀呀。”“师兄啊，还是那句话，我对不起你，我一万个对不起你。你原谅也罢，不原谅也罢，小弟还是向您赔礼呀。”“呸！赔礼就完了。”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过去的事就算一笔勾销了。你想的容易。我告诉你，欧阳春，为了你，我下了40年的苦功。我发下誓愿，要不报这一掌之仇，我誓不为人。今天机会来了，你别给我留客气，我也别给你留客气，咱俩非分个高低上下不可。三手真人说到这儿，把白骨剑舞动如飞，亮出了门户，非要跟欧阳春决一雌雄。说到这儿，咱得简单说说，欧阳春冲什么管他叫师兄？怎么还有一掌之仇啊？那是40年前的事儿了。欧阳春和刘道通都是滇北辽东人，同住到千山博士岭古郡凤凰亭。年轻的时候，俩人就在一起，吃喝不分，形影不离。在当初启蒙的时候，他们曾经拜过滇北老人石富为师，同堂学艺。3年期满，老师走了，看这帮师兄弟儿啊，没事在一块儿谈论武艺。正好8月15，月亮跟天灯一样，这些师兄弟们就想看看他们俩谁能耐大，就在下边鼓动是非，非得叫他们俩伸手不可。结果这一伸手，欧阳春失手了。本来这比着玩，刘道通也未加防范，让欧阳春这一掌打到刘道通后背上了，这一下把刘道通打的是口掐鲜血，趴到床上病了2个多月，可把欧阳春吓坏了，都后悔透了。斋前借钱求亲靠友，请了有名的大夫给调治，后来把血止住，刘道通这条命才捡着。他的病好之后，刘道通告诉欧阳春：“这一掌不算白打，你记住，迟早有一天，我要报这一掌之仇。”欧阳春认为他说着玩呢，翻出几个朋友从中给解和，刘道通是执意不听，后来一口气离开千山博士岭，遍访名师，非要学绝艺不可。历经坎坷，最后经人介绍，

0: 就拜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长达为师。郭长达还真教给他能耐来的，他这柄剑，他的掌法，都是莲花门正宗。后来郭长达发现刘道通不简单，小伙子有恒心，肯于苦练，又写了封信，介绍到东海小鹏来碧霞宫，让金灯剑客夏绥良帮着深造。夏绥良可没教给他能耐，但是派出几个人进行辅导，这下他可成喽。在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接触都是剑侠高人，一人教给他一招，他得会多少招。后来闯荡江湖，把头发一挽，穿上道装，他成老道了。实指他这老道是假的，大口吃肉，大口喝酒，那什么事儿都干，无非穿上这么套衣裳，口诵佛号，显着清高超脱。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对于每一个毕业生来说，考试完之后到进入新一阶段的学习之前的这段时间，都是从走廊尽头走向世界那头的好机会。也就是说，在这个假期当中呢，不必赶任何的 DDL， 所谓的时间节点哈，而是可以去赶一场日落或者是日出。总之，对于这个假期来说，每一个欣欣然刚刚毕业的朋友都是一次出发的好机会，所以环球旅行家袁一在这儿鼓励每一个毕业生，出发吧，去感受世界在你面前展开。所以今天的选题一目了然了，我们要说到的是毕业旅行。节目当中请到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资深的旅行规划师姚培，还有一位呢是一个刚刚经历过毕业旅行的年轻人，要来给我们现身说法。
9: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柯姿。
10: 今年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8: 欢迎柯姿刚刚离开大学校园，也展开了自己大学毕业之后的毕业旅行。首先我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先回顾了一下自己大学毕业的时候的毕业旅行目的地是北戴河。问问柯姿，在你们这一代大学毕业生当中，毕业旅行是一定要选择境外吗？
9: 没，其实我们是比较例外，我们就选择了学校附近的，因为我们这段时间太紧张了，大家都在忙工作。
10: 所以你们的目的地是在哪里？
9: 我们主要是去舟山，主要是去东极岛，然后顺着舟山去了趟宁波，在那儿玩了大约一晚上这样子。
10: 因为科兹毕业学校在杭州，对，
9: 就近。对，
10: 在杭州上了4年学的人来说，其实去哪儿
8: 景色也就都那么回事儿吧，是吧？
9: 因为我们是寝室4个人一起去嘛，其实就是为了大家在毕业的时候能够再一次聚会，然后因为大家工作慢慢忙下来了，那就不管选择哪里，4个人一起走一趟。
8: 那在具体目的地选择上面有什么更细节的原因吗？比如说受到某些影片影视剧的影响等等？
9: 真的有，然后一方面是这个，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想要去拍一些美丽的照片，但实际上那几天一直在下雨，但是也还好，就是能够吃到很多的海鲜。
8: 咱们在节目之前有聊到哈，你们闺蜜一起出行4个人好像有提前一个规则，
10: 这个规则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可以给大家借鉴一下。说闺蜜旅游期间，为了能够更加珍惜大家在一起的时光，有男友者每天只能在洗漱时1小时和男友联系，如果其他时间联系则每联系1分钟罚款10块钱。
8: 这么具体详细的规则到底是谁提出来的？
9: 我。
10: 你是因为你单身吗？
9: 对，你知道特烦。
10: 对对对，
9: 是怎么回事？就是平时跟他们一起的时候，他们总是抱着手机跟男朋友聊天，那我们这一次闺蜜大家一起出去旅游，就千万别再弄这种事儿了，就不要让这种单身者就很尴尬，
10: 很受伤。
9: 对，然后那我们就安排这样一个规则，但你知道吗？真的有人罚钱。

0: 被人罚90、100。
1: 等到被别人发现说哦你要罚款了，罚就罚吧，
0: 对，
1: 我就要联系就罚了，
0: 对就是这样。对，特牛。然后我们这样一个规则下，其实但是真的管用的，就是我们大家不玩手机，真的是一起去聊天，一起去看风景。
2: 首先啊，这个规则能够交出罚款钱的那一位，说明她和她男朋友感情真的非常的深，感情很好。同时呢，能够遵守这个规则的闺蜜们，也说明她们很珍惜。也许，这大概率是人生当中比较难能可贵的，或者甚至就是最后一次能够很纯粹的和自己的好朋友单独出行的机会了。那在这儿其实我也很好奇的想要问问咱们的旅游从业者啊，您觉得毕业旅行到底和其他的旅行方式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因为这些年我们越发一年比一年的能够感受到毕业旅行这四个字的含金量和它在人生当中的分量是很足的。
3: 在我们研究这些产品和这些客群的时候，我们就想到，我们因为之前一直在做家庭游、亲子游，我们考虑到大多数都是家长花钱带着孩子去，那所以在这个前提下呢，我们就觉得这一次他们是把自己当做成年人了，因为毕业了，大学毕业了，他们真的是成年人了。然后还有我们想到这些人这些客群有可能不太会去自由行，因为真正自由行的人是要有充足的时间去了解当地，他对这个目的地，对怎么飞，他需要有特别深的了解。
4: 对，
3: 那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这一些人他还是需要有一个大概的主题和大概的模板。他们参照这个模板会让我们给一些建议，但是可以替换。
4: 对，
3: 如果根据他们的需求，比如说科技，他们就想我们不需要有这个信号，我们其实完全不用做规则，我们完全可以找一个没有信号的地方让他们待几天。
4: 重要的是我们几个在一起。
3: 是的，
4: 其实去看到了什么，可能对于毕业旅行来说没有那么的重要。
3: 是的，
4: 只是说在之后开始迈入社会之前没有机会，之后就没有机会这么有大段的时间可以大家成天腻在一起了。
3: 是的，其实我们我毕业19年了，然后我们在毕业之后的10年之后的每一年，所有的同学聚会都在想我们要一起去旅行，但是因为家庭，因为工作，太多太多原因从没成行过。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一定要做好你的毕业旅行的规划。
4: 对，所以咱们现在直播间有三个过来人，连我也在内哈。大学的时候你一定会跟朋友说咱们每年一定要计划去寝室当中的某一个人的家去玩一趟，但是能真正实现这个的反正我也没有实现。如果你真的在大学时候交了很好的朋友的话，其实在大学期间应该去实现这样的一个旅行的计划。
2: 你只要当时没有去落实，没有去执行，我敢打保票，你未来在工作岗位上，不管你们当年感情有多好，你们所谓的隔几年一起聚一聚出去玩，以家庭的这个总和也好，或者是单独出去玩也好，都大概率无法实现。因为你走出校园以后，你的生活重心就会被工作，就会被家庭所牵绊。
0: 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就是那种期待被打破，我们每天都在说
4: 不，
0: 我们
4: 马上见面。你现在已经赚到一次了。虽然走的没有那么远，但是你们是怎么规划的？
0: 对，我们当时就想，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四个人在不同的地方，我们说好，那天下午到杭州东站去坐高铁，然后到宁波订了一个就是整间公寓，这样的话我们四个人是可以住在一个房间的。
2: 哎，这就有一种重回宿舍夜谈的感觉了。
0: 差不多，
2: 是不是？
0: 我就特别高兴。然后那天到了宁波之后，我们是先去了那个南塘老街还有外滩的酒吧，到凌晨1点吧，然后喝喝酒啊，在那个老街逛逛，吃一些小吃。然后那天晚上回去之后，我们会发现在宁波的路边会有很多就是卖炒面啊或炒年糕啊这些当地的一些经典小吃，然后我们当时也是买了很多，包括很多零食，然后回去我会发现有一个特点，就是当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们会睡不着觉，就是会整夜整
4: 夜谈。
0: 对，整夜整夜视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话，明明我们四个人已经
2: 同一个屋檐下很多年，
0: 就是说不完的话，打不完的牌，就一直在玩。然后到了第二天，我们去就是预约了一辆顺风车，我们到舟山，因为我们考虑到如果坐客车可能很麻烦，而且会比较贵，那我们可能 预约顺风车会比较实惠。可是在这中间我们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们在坐顺风车的过程当中，其中的一个室友他的脚被这辆顺风车，因为他没有上车，那个师傅以为他上车了，所以他的脚被这个车来回碾压了。

0: 的天哪！
1: 然后当时他的脚又，他当时穿的是那种夹板的鞋，
0: 拖鞋、啊，
1: 就是、拖鞋，然后被这样碾压之后，他大声的在叫，我们三个人都吓，就是其他三个人全吓哭了。
0: 嗯，
1: 然后那个司机也害怕，带我们去医院检查嘛。
0: 嗯，
1: 我们就说我们不玩了，就不去舟山了，我们赶紧，就如果说出现了问题，我们马上回杭州，赶紧去治疗。
0: 嗯，
1: 但是索性我们去拍了片子之后，说还好，幸好他皮硬，我估计没事儿，就只是一点轻微擦伤，
0: 皮外伤。
1: 真的，我们真的觉得这是真的是不幸中的万幸，幸好没事儿。然后这发生这个事故之后，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的感情这么深啊，你知道吗？我们四个人在大学的。我们经常会说，哎，我们的友情就是交易，今天帮我点个名儿，
2: 明天我帮你带个早餐之类的。
1: 但是没有想到原来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害怕，真当时特别紧张，
2: 友情得到了印证和考验。
1: 然后坐了顺风车到了舟山嘛，我们订的是这个又是一个大套间，当时我们是在沈家门，因为沈家门作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是交通枢纽，去哪里都很方便，而且那个地方很近，会有这个海鲜的大排档，尤其是在夜晚的时候，那我们就选择了一家这个海鲜店。我们那晚痛痛快快的吃了600块钱的海鲜，因为那个地方本身海鲜就很贵，然后我们又不是特别会砍价嘛，然后就觉得这个也好吃那个也好吃，然后就点了好多
3: 啊，还行，四个人600块钱还算是合适 的
2: 我记得科兹的老家是在山东是吧，是不是胶东小海鲜也非常的多，所以其实你对价格还是挺敏感的。
1: 我经常会在日照吃到很多海鲜，其实相比于的话觉得挺贵的，这法真的很好吃东西，比如说像那个毛蛤蜊，我们吃到的是生的，就是直接蘸那个芥末酱，我会觉得很新鲜。然后我们吃了好多，还喝了一些杨梅酒什么的。然后到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去就是坐船嘛，去沈家门，不是到舟山岛。这一次特别不好的就是这个风和雨特别大，我们要坐2个小时的船。我们之前就吃好了晕船药，贴了晕船贴，但是还是不行，就还是吐，因为2个小时。
3: 四个人都不是就是水上长大的，就是那种。
1: 对，然后我们当时坐的也特别痛苦，就2个小时一直晃啊。晃晃晃，
2: 晕船这件事情确实是具有一些随机性的，而且不是说晕船药或者晕车药就一定会好使。我以前也觉得我完全不晕船，也不晕机，也不晕车，但是当我在风浪当中坐船的那一次晕船经历以后，我以后对于所有坐船在海面上出行的这种方式，我都会老老实实吃晕船药。而且你一定要做好，就是我吃了晕船药也不一定就会完全不晕船的这种准备，尤其有风浪的时候。
1: 当时当地的人跟我们说，就是很多在沈家门长大的小孩不敢轻易的就是到附近的这些岛，什么东福山啊或者说是东极岛什么的，因为真的很难受坐船。但是我们就四个人一起挺过去了嘛。但是回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好像克服了晕船这件事儿，因为我们当时坐那个船它分中舱上舱，好像有下舱这样子。然后当时我们就是坐的过程当中我们回来的时候还敢出去，就是看看那个大风大浪，就觉得感觉
2: 那还好，这个船体相对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是体型没有那么大的船的话，遇到风浪那就晕船更严重了。
1: 对对对，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兴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兴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 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4: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时代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8%。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完了，到了东极岛嘛，我们到东极岛就订的这个房间很像我们在寝室，我们订的是青年旅社。然后因为它里面一个房间会有8个床位，我们当时订晚了，只有混搭的，就是混住，男女混住的。我们四个人就觉得好不容易出来有单独的时光，那我们宁愿订一个大的，四个人一起住。反正那个时候觉得还挺好玩的，我们还吃到了当地最出名的小林海鲜面馆。里面什么海鲜炒面啊，海鲜汤面啊，海鲜年糕啊，海鲜炒饭，我们四个每个点了一样，然后相互品尝，真的味道很。
13: 你们这样毕业旅行可以叫海鲜品尝主题旅行。 就能感受到平时在杭州上了4年学，可能没有办法接触到那么多种类丰富的海鲜，但是到了舟山这一带呢，确实就进入到了沿海地带，舟山宁波都是海鲜品种很丰富，
12: 就看海然后吃海鲜。对，完了晚上时候又去那个旅行社做了一下那个就是小酒吧，然后钓了钓鱼，还挺有意思的。
13: 所以很好奇你们一开始目的地的首选东极岛和影视剧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相似度高吗？
12: 我觉得还好，就是
13: 影视剧中通常会呈现它比较荒凉一些是吧？
12: 不，它在就是这有一片大海，这样会停几艘船，然后后面呢是就是绿树丛林呢，这绿树丛林之间会插一些，其实当时我觉得这很像棚户区，就是很旧的老房子，然后很朴实的渔民住在里面，然后衣服都是晒在外面的，都很潮湿的那种感觉。哦，其实人还挺多的。
13: 所以通常大家认知的舟山群岛它是出海口，它可能在影视剧当中会为了呈现出什么什么之极、第一缕阳光等等的这些概念，会呈现它相对好像没有那么的人口众多，但其实江浙一带的很大一个特点就是人口还是很密集，城市群是比较聚焦在一块的。所以就如同科兹所描述的一样，影视剧当中所呈现出的荒凉并没有办法代表它日常的烟火气。
12: 对，而且他们居民真的特别好，我们当时一直在下雨，我们实在忍不住了，在房间我们特别想出去走走，我们就打着伞出去，然后刚好在路上遇见了一个老奶奶，她就是长期就是居住在这儿的一个居民，完了我们就问她就是什么时候涨潮啊，什么时候落潮啊，我们还抱希望说什么时候能看上日出，她就会很详细的跟我们解释说那为什么现在这个天是这样，你什么时候来会更好，说可能过了10月份的黄金周你来这个舟山是最好的一个时间，因为那个时候海鲜是最实惠的，然后这个天气也是最舒服的，包括这个海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落潮，然后能够下去走走什么的。完了晚上的时候他还带我们去他家吃饭，我终于知道就是在东极岛吃饭其实跟沈家门那个海鲜大排档的做法还是有所不同，就是你会发现他们的做法更像家炒的海鲜，他们会经常自己捕一些小黄鱼，然后就放一点辣椒然后炒一下，然后放一点这个家里特制的酱，然后真的特别好吃。我们那天晚上还吃到了皮皮虾，就是他们说皮皮虾其实是那边还算比较珍贵的一种海鲜，因为比较贵，但是他拿出来招待我们，而且就是对一个比较陌生的4个女孩把我们带回了家，我们真的觉得特别棒。虽然他们家就真的是给人的感觉是那种旧旧的，就是还比较昏暗，但是他们家总是会给一种比较温暖的感觉，
14: 尤其又是在外的旅人嘛，
12: 对，
14: 像家一样。
12: 对，而且这个老奶奶就只有她一个人了，所以在家还挺好的。
14: 这是你看这个科兹他们4个女生的这样的一趟毕业旅行，这是走的不太远，在舟山。
12: 对，
14: 虽然说没有在最好的时节，在最性价比高的时候去，但玩的依然很开心。
13: 最后呢，我也非常高兴的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收到的关于东极岛的声音旅行日记投稿，来自网友陆野。接下来跟随陆野的声音视角和现场环境，去感受在祖国东极看一场海上日出的体验，你会更清晰的了解到，原来东极岛它也分成3座岛屿。
15: 带不走的留不下，留不下的别牵挂，因为后会无期，这片岛屿被许多人熟知。我想没有比在帐篷里听一整夜海浪，然后睁眼就看到中国第一缕阳光更浪漫的事了。为了这一刻，我来到了东极岛，接下来出发去寻找属于东极岛的第一缕光。2026年5月1日开始，开通了上海南浦到妙子湖岛的车船联票，于是我们从上海出发，坐上了驶往东极岛的船。船越往外开，海水从黄变绿，妙子湖岛就到了。但是要去青邦岛，必须要在船上用现金买票，并换成另一艘船，间隔只有10分钟不到。
16: 哪个远视搞一导演？
17: 你们不是去青邦岛的？快点，大前面！哎，要开了，还要坐在外。
16: 最前面，青邦岛的。最前面啊！好。
18: Thank you.
15: 青邦岛是三个岛屿里面积最小的一个。随着渔业衰落，绝大多数岛民已经搬走，只剩下少数老人以及因旅游业发展回流开民宿的年轻人。我们只计划在这里短暂停留，去看看里斯本完号的沉没遗址和那片早已荒废的石屋村。在这片安静的海面下，藏着一道无法被抚平的伤口。1942年，里斯本完号在这里被击沉，船上1816名英军战俘，800多人葬身海底。东极渔民冒着炮火，划着小船救起384人，之后大部分被日军抓走，仅3人藏在小孩洞中脱险。如今，小孩洞的石头还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都已被海风吹远，只留下石缝间的风声和这片看似平静的海。
18: 我青邦这个岛算是比较小的一个，所以我现在这一块完全就是就我自己一个人。看看我面前的这片海，这个屋子里已经没有人住了，他们住的是比较靠码头的新房子。
15: 下山时路过南田湾五人村，这里正在整修道路，修缮旧房子，准备打造成新的文旅空间。荒废多年的村子又要焕发新的生机，为这座岛屿带来新的活力。我们走回码头，准备在日落前到达我们下一个目的地。东福山岛是全国有人居住岛屿里最早看到日出的地方。上岛时天色阴沉，云层厚的透不出一丝光，不知道今天是否能看到日落。我们就带着这种不确定往第一缕曙光观测点走。搭好帐篷时，天边已经开始透出淡淡的粉色，夕阳慢慢露出来，把整片海面染成浅浅的金色。日落接近尾声，天边还剩一抹橘红，我们就着这最后的余晖吃了晚饭。天色渐渐暗下来，我们摸黑回到帐篷，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海边露营。第二天凌晨天刚亮，我们就起来往高处走，看日出的人陆续多起来，大家安静地坐着站着。在这个中国最东端的助人岛上，每个来这里的人都想亲眼看到祖国第一缕阳光的升起。看完日出，我们徒步前往大树湾石屋群。这些房子都是由村民互助建起来的，就地取花岗岩，石头压着石头，依山就势，一层一层叠上去，如今只剩一两户住着人。石墙上爬满藤蔓，石板路上长了青苔。站在高处往下看，阳光照着海面，海水透着果冻蓝。这里人很少，四周安静的只剩下海浪声。房子依着山势错落，面朝大海，像被时间遗忘的角落。走在窄窄的石板路上，可以随意停下来看看海，发发呆。为了赶上8:40的船，我们早早赶回了码头，却被告知船延后1小时。于是我们就打算继续探索东福山岛的西码头，在最后好好看一看这座小岛。终于我们在9:40登上了船，前往最后一站庙子湖岛。庙子湖是东极岛的主岛，设施最全也最商业化。很多人认识这里是因为后会无期。我们去看了电影里出现的财帛宫像，几百年前 一个福建渔民漂到东极，夜夜在山顶点火为渔船引航。我们还去了海边的灯塔，逛了他们的街巷，感受属于这片岛屿的生活节奏。在东极岛的日子，白天看海，夜里听浪，凌晨爬起来等第一缕光。有人说东极岛很孤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视。
1: 十七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今天的你忙碌的时候，是不是也在想着明天我要准备什么样精彩的节目呢？是的，光影在歌唱，欢迎你的收听。我也在这里忙碌着。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先从这首歌开始，这是来自旺福《我当你空气》。

情歌千千万，今天呢我挑了一首热血情歌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心中有爱的人，这是来自旺福，我当你空气。正在收听的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光影的世界里面不知道会遇到哪句台词，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呢。每次想到怎么欺负你时，就感觉自己全身散发着 biu biu biu 的光芒，就像小熊喜欢蜂蜜，小孩子喜欢棉花糖，哪里都是甜甜的。来听听福宝的故事。他说晚上12点，他带着一身酒气打开家里的门，我催促他赶快去洗一个澡，因为现在呢他真的是臭死了。今天我还听同事炫耀她老公多么听话，对她多么的百依百顺，对她多么的好，我真是羡慕啊。结婚3年了，她不像从前那么热情。我听到她从卫生间过来，蹑手蹑脚地爬上床，在我额头上轻轻地吻了一下，说爱你哦。不一会儿他就打鼾了，我看着天花板，觉得就这样也挺好。光影在歌唱，想听听你的恋爱小故事。光影世界不知会遇到哪句台词，我抽选了台词库当中来自于影片《飞屋环游记》当中的这句话，他是这样说的：幸福不是长生不老，不是大鱼大肉，不是权倾朝野，幸福是每一个微小的生活愿望达成。当你想吃的时候有的吃，想被爱的时候有人来爱你。

我们听到这一段旋律呢，正是来自于影片《飞屋环游记》当中的经典 BGM。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已经78岁的气球销售员卡尔从小呢就非常迷恋探险，他也曾经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伟大的探险家。当他还是一个孩子，遇到了有着同样梦想的女孩艾丽，于是呢他们是一起长大的，并且结婚相伴到老。卡尔和老伴艾丽啊有着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去南美洲失落的天堂瀑布探险。谁知呢老伴去世了，让原本不善言辞的卡尔变得性格有一些怪癖，也更加沉默寡言起来。这个时候政府计划要在卡尔所住的地方重新去建造房子，而卡尔呢并不愿意离开曾经和妻子拥有美好回忆的屋子。所以正当政府打算把他送到养老院的时候，他就决心要实现他和妻子毕生的愿望。不过他并不是打算一个人去，而是带着一整间屋子去探险。于是呢，伴随着我们听到的这一支背景音乐，就有了一个屋顶上系着成千上万个五颜六色氢气球的画面出现。

我们刚才说到这部影片《飞屋环游记》，这可是戛纳电影节历史上的第一部动画影片呢，也是第一部呢 3D 电影作为戛纳的开幕式影片。确实故事本身呢就很有趣，也很好看。此山此海，在光影世界当中，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

台词小记，影片情书。你好吗？我很好。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金朗南路从大源路到阳新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八一路从洪湖东路到松山湖大道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人生就是不断的放下，然而痛心的是，我还没来得及与他们好好的告别。
3: 此山此海中，你的故事会遇上光影世界的哪句台词呢？首先请你说出你的愿望或故事吧。我们就从这一首，好像掉进爱情海里，古嘉诚和赵露思的合唱开始了。

这首歌呢，则是好像掉进爱情海里。没错，我们来看看左三圈右三圈的故事。他说毕业那天呢，班长提议全班的同学呢做成一个圈，每个人要在纸条上写下自己的秘密，传给左边的人，这样每个人分享一个自己的秘密的同时，也就保守了一个别人的秘密。我故意坐在他的左边，暗恋了四年没敢表白，能知道一个他的秘密也好呀，我是这么想的，我在安慰我自己。后来传过来的纸条上这样写：爱你。

那左三圈右三圈会遇上哪句台词呢？这是来自于影片《当哈利遇见莎莉》。爱情是灯，友情是影子，当灯灭了，你会发现你的周围都是影子，朋友也是在最后可以给你力量的人。

也向你推荐这一部影片《当哈利遇见莎莉》。这其实是一个很有秋天氛围的电影啊，因为它整个画面呢，它就是住在秋天里。那故事就是关于主人公哈利和莎莉的，他们从朋友变成情人，又从情人变成朋友，之后呢又变成了有情人终成眷属。当然这个影片可牛的地方很多很多，除了演员之外啊，包括他的音乐也是，格莱美大奖横扫。歌曲很好听，我在 BGM 当中呢搜罗到了这首歌，来自影片《当哈利遇见莎莉》。这首歌《Love Is Here to Stay》。

0: 你以身作证，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1: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2: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Let go. MG.
1: 在 Unicorn 神秘的彩色生物 baby 和白马王子打败恶龙解救公

后半段开始一首甜甜的歌 Unicorn， 这是来自于遛狗小鬼王林凯同学的甜 rap。 刚才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很甜吧，那这故事呢也是很甜的，来听听看张小厚的故事。他说，我养了一只大金毛，有一次呢我们去放风，这个毛孩子突然就向一个方向拼命跑，我一个没刹住，四肢趴地，忽然就有一双很好看的运动鞋出现在我的眼皮下面，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相遇。再后来呢，我们经常在遛狗的时候遇见了，终于有一天我收到他的一条微信。

暗自窃喜，看看我们家大金毛，心想看来养你还是有点用的。慈山慈海，在光影的世界里，你的故事会遇上电影世界的哪句台词呢？我在台词库里找到了这部影片《剪刀手爱德华》，他是这样说的：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我在你面前可以是谁。

之前说到了影片《剪刀手爱德华》，很多人呢是通过这一部影片喜欢上或者是认识了强尼戴普，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他的这个爱情故事呢真的不像电影当中那样的美好，对不对？所以呢，我也给你推荐另外一部吧，甜甜的影片和 Summer 的500天，它既很甜又让你认清现实。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 Sugar Town， 那就是来自于和 Summer 的500天这部影片当中，也有一句影片里的台词要送给你：爱情要么让人成熟，要么让人堕落。

准确来讲呢，这一部和 Summer 的500天呢，像是一部回忆记录，一部日记一样的电影。他说的是一个超现实主义色彩的爱情故事。不相信真爱的女孩遇上了一个疯狂爱上她的男孩。汤姆呢，是以给贺卡撰写各种祝福为生的这么一个人。满脑子充满着奇妙浪漫主意的他呢，不愿意被自己的女友 Summer 给甩掉。为了反思他和女友的问题所在，汤姆呢就开始回忆自己和这个女孩在过去的500个日子当中的点点滴滴。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零

0: 手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3: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3: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台词小记，影片《剪刀手爱德华》。我爱你不是因为你是谁，而是我在你面前可以是谁。

0: 反正是觉得有些电影不仅仅是用来看，它还可以让你呢好好的来听。除了那些甜言蜜语之外啊，其中的甜蜜 BGM 和插曲也好，主题曲也好呢，真的还蛮走心。刚才我们说到这部影片和 Summer 的500天，爱的故事总是没完没了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看看恋人小故事。睡觉之前给他发了一句晚安，就是这一句晚安呢搞得他一夜没有睡好，一晚上醒来8-9次，醒了就看一下手机他有没有回，醒一次看一次，就连在梦中的那种朦胧的感觉也可以意识到他是不是回消息了。然后他努力地把自己从梦中抽离，立刻去看手机，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彻底就睡不着了，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思绪不知道飘到哪里了。最后在慈山慈海中，我们听听看西雅图未眠夜会送你哪句话。
1: 台词小记，影片西雅图未眠夜。你每天都在做很多看起来毫无意义的决定，但某天你的某个决定就能改变你一生。
2: 你知道，为一个你爱的人生一个孩子，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我知道他有一个女儿，但这一点也不妨碍我和我的孩子一起去爱他们。
3: Never thought I'd come across another chance at love like this.
2: 我就想多用点时间在这里跟他们相处，互相接受。我美国电影看多了，所以对家的憧憬就是爸爸妈妈，然后两个非常非常可爱的宝宝，一条大狗。

0: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18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9: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唐天南路从桥交东路到天堂新街，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东宝路从东城东路到管农路，由南向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2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2: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1: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3: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1: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4: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6: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迭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8: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

0: 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法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5: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7: 车船税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6: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7: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3: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 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9: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8: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 982.33 点，单日涨幅 1.35%， 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10: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8: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2: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1: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2: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13: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14: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1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琳娜表示，
15: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13: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5: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 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

0: 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0: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2: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3: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雄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2: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4: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5: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4: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6: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7: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8: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7: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9: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7: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10: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

0: 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1: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0: 在五官聚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九龙九凤冠、三龙二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3: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2: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3: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3: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裁

0: 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1: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6/1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8/1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8/1决赛的较量。
2: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1: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19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老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很多爱吃的人对自己呢都有这样的疑惑，就是为什么我只有一个胃，却长了一张什么美食都想吃的嘴。而且很神奇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啊，炸鸡啊、奶茶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营养，总是呢被叫做垃圾食品。但是呢，他们又能创造快乐啊！你这么一想，好像比营养更有意义啊！宁愿捧着炸鸡笑，也不愿意啃着水煮鸡胸肉哭。我们身边呢还有那些啊，整天码健身视频啊，整理旅游攻略啊，码这个美食教程的人，真的，我觉得如果你把码过的健身视频你都练了，收藏的旅游攻略你都走了啊，存下的美食教程你都做了，列好的书单歌单你都听了看了，那你真的是能够无敌到上天，完美到自己都可怕。但是呢，你没有。

我发现很多喜欢打游戏的朋友对待游戏呢真的特别认真，你比如说游戏当中遇到了困难啊，会告诉自己啊，这一把我一定能赢啊，我要坚持。但是呢，只要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丁点的困难，好吧，我放弃啊。对，你能不能把你打游戏的那股劲儿用到生活上，是吧？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成不了王者。你像我一个同事，他女儿最近就迷恋上了他姑姑的这个 Switch， 每次回外婆家就问啊，小姑在吗？我想玩他的 Switch。 然后有一次外婆就问他说，哎，如果有一天你姑姑跟 Switch 同时掉到海里，你要先救谁？孩子就说，我当然是救姑姑了啊。外婆还挺开心的，因为他会再买一个 Switch 的。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

0: 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啊特别的双标，就是我很喜欢一个人待着啊，但是呢又很讨厌一个人的感觉。我不希望被外人的杂事打扰，但是呢我又欢迎好朋友随时来找我玩。我猜我的好朋友也是这样想的，所以现在我们的状态都是各自待在家里。就真的越长大越来越不愿意出门了。你像我一个女同事也是啊，跟自己的闺蜜说，哎呀我发现你买那个新裙子真好看，我想请你的裙子吃顿饭，如果你有空的话希望你跟她一起主动社交。然后呢闺蜜说，那个裙子的链接我已经发给你了，吃饭就不用了，不想去。

真的建议大家啊，不要再熬夜了，熬夜很不好，我觉得尤其对眼睛不好。你知道我现在已经看不见我支付宝和微信里头的钱了，哇，看不见好久，他们去哪儿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3: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4: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5: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4: ETDHBLK，
6: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6: 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4: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3: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6: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7: 听摇滚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时候啊，就是觉得万事万物啊都好有趣啊，外面那朵云啊，这个阳光，这个镜子，这张纸，哎呀真有趣，除了上班和学习。真的说到上班，我觉得别说上班了，就在上班的路上，我都有几次感觉我都过不去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有时候你关上了空调出门，然后走到半路，大概过了几分钟，又会问自己，我出门的时候空调关了吗？啊，然后自己大脑充满问号，就想再上楼去看一看。然后每次这样去想的时候呢，就在怀疑自己，就这是不是老的表现啊，是不是我老了。哎呀，还有一个比较尴尬的能证明你老的一点，就是就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你觉得你跟比你小5岁的人是同龄人，对吧？他只比我小5岁而已，我们是同龄人啊。然后你跟他去开开心心的聊天，聊天的时候呢，他们又会觉得你啊真的好老啊。哎，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终于转大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大家平时啊真的要少喝点酒。你像我一个朋友就有一次喝醉了，钱包手机全部丢了啊，钱包里面的身份证银行卡等等都没有了。然后他回来家之后，老婆就数落他啊，你真的是喝那么多干嘛。不过还好没过几天他又出去又喝醉了。然后这次回来比较好的是把之前丢的钱包手机银行卡又找了回来。啊，怎么回事呢？他说他上次喝酒呢就怕钱包跟手机丢了，所以他就在小区底下挖了个坑埋起来了。然后这次喝酒喝多了突然想起来了。啊，然后就把它挖出来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二十点整，
2: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幺零零八，全市新闻联播。
3: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做好防汛抗旱、东西部协作等工作。市人大常委会、警示教育会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舞台剧《湘江北洲》演出活动在东莞举行。聚力闪充全产业链，东莞加速建设全国补能产业集聚高地。广东工会工比 A 东莞决赛圆满收官，热血赛场燃动职工活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3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同时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省委常委会会议和月前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市委书记韦浩主持会议。
4: 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要深刻领会我们党105年来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

0: 步增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拓进取的信心勇气，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坚定不移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深刻领会五个必须明确要求，矢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要坚决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号召，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要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以理论上的清醒确保政治上的坚定和行动上的自觉。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一线倾听群众声音，着力办好教育扩优提质、健康东莞建设、停车一张网等民生实事，真正让发展成果惠及市民群众。要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聚力打好稳增长攻坚战，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持续提升城市综合承载力，以实际行动体现责任担当。要自觉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支持企业加大力度开拓国内外市场，加强管港澳协同发展，深化两岸创新发展合作，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决捍卫政治安全，统筹抓好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等方面工作，全力营造平安稳定社会环境。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持续正风肃纪反腐，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各级党组织要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地落实，践行见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抓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持续强化市镇村三级联动，推动各级各部门履职尽责、抓细抓实，持续拧紧责任链条，结合东莞的突出风险特点，全面加强隐患排查整治，精准落实各项防范措施，确保防汛抗旱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增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按照党中央及省委省政府的一系列新部署新要求，紧紧围绕粤黔四家协作模式，进一步找准新阶段东莞和同仁协作工作的发力点和突破口，推动莞同东西部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要突出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积极学习借鉴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大力推动优势产业、特色产业规模化发展，积极拓展消费协作、劳务协作平台渠道，深化教育、医疗、文旅等民生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培养锻炼，不断提升管同协作工作质效，大力促进互利共赢发展。
1: 7月3号市人大常委会警示教育会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举行，组织党员干部观看警示教育片，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骆昭群出席并讲授专题党课。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骆昭群以牢记初心使命、发挥制度优势、以正确政绩观推动东莞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为题，围绕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16字总要求，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了思想和行动坐标。骆昭群强调，要把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结合起来，牢牢把握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为民造福的价值取向、科学决策的鲜明导向、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要一以贯之地紧扣全市工作大局，充分发挥人大全过程嵌入、规范保障公共决策的制度优势，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上深入基层为民履职，在地方立法工作上突出务实管用、服务高质量发展，在人大监督工作上精准到位、务求实效，在人大代表工作上用心用情、真诚服务。 在推进换届选举工作上，确保代表选举依法有序、圆满成功。各级人大要立足自身职能定位，紧扣履职实践，全力服务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走深走实。
1: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部署，结合东莞市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主题活动，近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在管的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代表前往塘厦镇和清溪镇，聚焦助力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调研。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骆昭群参加活动。
2: 在澳海科技总部，骆昭群详细了解企业产业布局、科技创新等有关情况，肯定企业整合储电上游供应链，主动布局海外，实现快速高质量发展。在硅谷动力产业园，骆昭群称赞园区招引了一批新质生产力高科技企业，勉励园区在专业化运营上下功夫，助推入驻企业逆势增长，加速发展。在立讯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骆昭群参观企业展厅和黑灯工厂，勉励企业精益求精，实现更高水平智能化、自动化。在名门中国幼童用品有限公司，他肯定当地政府强化要素保障，助推企业转型升级、增资扩产。来到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他赞许企业优质的产品和高效的服务。调研期间，代表们还详细了解东莞优化营商环境和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情况，对东莞优化营商环境提出意见建议。骆昭群希望在管全国省人大代表增强履职意识，提高履职本领，聚焦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深入开展调研，广泛收集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助力东莞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为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现代化新东莞贡献力量。
1: 七月三号下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舞台剧《湘江北洲》演出活动在东莞市文化馆新剧场举行。民进广东省委会主委卢修禄、副主委陈倩文、邓玲、东莞市领导陈志伟、王业宽、陈树良等出席活动。
3: 湘江北洲以1947年至1949年的历史为叙事主线，生动再现马叙伦、王绍奥等民进先贤坚守初心、转战香港、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成立港九分会、北上参与协商建国的峥嵘岁月，深刻诠释了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的初心信念。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志伟对本次活动给予了高度肯定。他表示，希望是个民主党派以本次演出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勇担新时代多党合作的使命重任，积极讲好多党合作故事，不断巩固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助力加快建设智创优品和美宜居的现代化新东莞，让风雨同舟的多党合作传统在莞邑大地代代相传。据悉，本次活动由民进广东省委会联合广东省总工会、中共东莞市委统战部、东莞市总工会主办，民进广东省委会各级组织会员代表、东莞工会系统及各民主党派代表近600人参加本次庆祝活动。
1: 七月三号，东莞市重点产业赛道专项活动充电类产业链合作现场交流会在谢岗镇银屏现代产业园举行，比亚迪、特来电、祥新科技等41家国内充电产业链龙头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围绕大功率闪充、光储充一体化、水陆空多元场景补能等前沿方向，共谋产业链协同发展，携手挖掘千亿级产业发展新机遇。
2: 交流会上，各产业链龙头依次分享发展布局与合作思路。特来电、祥新科技分别从运营、制造两大维度阐述产业协同发展方案。现场同步设置 AR 眼镜、沉浸式看地体验区，以数字化实景展示园区产业空间。推介环节结束后，企业代表与职能部门开展政策、用地、金融一对一精准对接，并实地走访千亩连片产业用地，参观银屏现代产业园。德裕磁共振无线充电技术深圳有限公司首席商务官李勇：
4: 收获很大，感受到了东莞政府的很好的一种服务的这种意识，对整个片区的配套供应链的这种支持，我们觉得也是非常适合我们的。
2: 特来电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区域运营负责人丁浩。
5: 特来电呢会长期布局。

0: 东莞，未来也可能会引进我们的产业。目前来说，我们现在在东莞主要是以投资为主，我们全市布局了3000条快充桩，超过84座超充站，这样的一个布局。
1: 凭借大湾区核心区位优势与完善的制造业基础，东莞已构建起充电设备上下游完整产业生态。2025年，全市新能源相关企业增至2295家，产业营收突破1300亿元，其中162家充电设备企业本地配套率超90%，全市现有机动车470万辆。新能源乘用车、物流车、两轮电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催生出广阔的补能应用市场。当前，东莞规划构建一核引领双区制造、三域赋能充电产业空间格局。松山湖聚焦高端充电技术研发，银屏水乡片区承接充电装备规模化生产。滨海湾、林深片区、中心城区分别发展特色快充产业配套外溢、多元应用示范项目。全市持续释放连片产业用地与标准化厂房，配套重大项目专人代办、千万级研发产业化补贴、产学研协同支持等全链条惠企政策。东莞市富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开发部总监王健。
2: 我们计划在东莞谢岗镇这边再增加20000平的一个生产场地，后期的话我们会把我们上海还有那个荷兰还有深圳这边的公司全部移到东莞谢岗这边来，做一个整体的一个配套，以东莞银屏产业园一个为一个基础的一个依托，然后做一些整个一个我们产品的一个布局。
1: 接下来，东莞将聚焦充电产业链精准招商，充分发挥谢岗车桩网一体化集群优势，持续盘活优质产业空间，深化政企企业间联动协作，全力打造国内领先的大功率闪充全场景补能产业集聚标杆。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4: 7月3号，2026年东莞市职业技能大赛职业指导师项目竞赛正式开赛。赛事依托管指导国家级试点建设契机，以竞技比拼锤炼职业指导人才专业能力，全面提升全市就业服务专业化、规范化水平，为东莞科创制造强势建设夯实人才服务保障。
1: 本次初赛采用线上机考的形式开展，吸引全市公共就业服务工作人员、院校就业导师、企业人力资源从业者等共计190名从业人员踊跃参赛，同台比拼。考试现场，参赛选手沉着应答，冷静作答，围绕职业指导、职业道德、就业政策法规、职业测评等专业理论知识展开激烈角逐，充分展现扎实的职业素养与专业功底。东莞市职业介绍服务中心主任叶桂兴：
5: 一个是我们公服人员的群体，一个是社会的人力机构，还有是学校的老师。我们想通过这个竞赛活动来以赛促训，培养我们的老师，还有企业 HR， 还有公服的人员全体，把职业指导的专业水平提升。
1: 据悉，东莞管指导服务品牌已于去年成功入选人社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揭榜领题国家级试点。依托试点建设契机，东莞创新搭建四维一体就业服务体系，出台职业指导服务指南，构建全链条标准化的职业指导服务体系，打造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就业服务东莞样板。本次初赛将择优选拔64名优秀选手晋级7月10号开展的决赛。大赛获奖选手不仅可获得奖金、荣誉证书，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机会。
4: 7月3号晚，2026年广东工会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东莞城市赛决赛在东莞市体育中心篮球馆举行，一众职工球员赛场奋勇拼搏，精彩对决。最终，东莞农商行队力克对手，斩获冠军，为市民奉上一场精彩纷呈的职工体育盛宴。
1: 比赛伊始，东莞农商行队迅速进入状态，凭借多记精准三分球抢占先机，拿下开局优势。四节较量，新亚中德队提速反攻，默契配合，不断缩小分差，一度将比分差距拉近。

0: 至五分。面对对手的强势追击，东莞农商行队稳住节奏，从容应对，牢牢掌握赛场主动权，最终以50-38的领先优势结束上半场比赛。下半场对决愈发激烈，两队攻防切换流畅高效，全员火力全开，轮番上演精彩抢断、传球与上篮，默契的配合和娴熟的球技频频点燃现场氛围。经过四节激烈角逐，东莞农商行队以90-74的比分击败新亚中德队，成功拿下本次赛事冠军。冠军队代表东莞农商行队队长邹斌。
1: 去年拿第三就输给这个队，我们农商整个队从差不多我进队有十几年吧，然后都是有这股劲的，你知道吧，反正不服输的劲就一定要拼回来，包括去年输东根我们也是一定要打回来，我觉得是靠团队的力量吧。
0: 据了解，广东工会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由省总工会重磅打造，为广大在岗职工搭建文体交流、展示自我的平台，让广大职工在岗位上实干担当，在赛场上绽放风采，丰富职工业余文体生活。
2: 一根平安带承载广义百姓岁岁平安的美好期许，一曲粤韵华章演绎家国守护的赤诚情怀。7月3号晚，东莞原创粤剧《平安带》登陆广东粤剧艺术中心公演，整场演出时长1.5小时，以百年史实为底色，以平民英雄为主角，带领观众穿越岁月长河，沉浸式感受广义儿女的家国担当，现场收获满堂喝彩。
0: 原创小剧场粤剧《平安带》取材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东莞虎门民众抗英史实，剧目以东莞渔民代代相传的平安带为精神内核，围绕青年渔民万雄杰、妻子海花以及一众水勇弟兄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守护家园的动人故事展开。全剧根植岭南水乡文化底蕴，以咸水歌童谣作为核心主旋律贯穿全片，将传统粤剧板腔与现代管弦乐编曲巧妙融合，同时剧目创新运用威亚、高台、跌扑等舞台技法，画面极具冲击力，获得一众年轻观众认可。
3: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蛮多点还是挺打动观众的，特别是自己有留意到可能是在那个陆海丹青的部分，其实我觉得他们的一些舞台设置是蛮新颖的。
4: 这部剧做得挺好啊，即虽然它时间短，但是它很浓缩，即它将那个内容就表达了出来，而且它的动作和那个唱腔挺好。
0: 据了解，粤剧《平安带》由东莞市文化旅游局粤剧专项扶持资金支持，东莞通过常态化、规范化的文艺扶持机制，全方位赋能本土粤剧曲艺创作，从剧本孵化、打磨提升到舞台编排、落地公演，为本土文艺精品创作提供全链条保障。接下来，东莞将持续深耕岭南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持续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显底蕴的本土文艺精品，让传统粤剧文化在守正创新中焕发全新活力，擦亮东莞文化名片。
2: 近日，一场特别的欢送会在东莞市南城东辉实验学校举行，该校国防班教官、退役军人罗松圆满完成非亲缘造血干细胞捐赠后顺利返校，全校师生以崇高敬意致敬这位为陌生患儿送去生命希望的平民英雄。
0: 欢迎会上，志愿者宣读了受捐患儿与家属亲笔书写的感谢信，字里行间满是对素未谋面的救命恩人的真挚谢意，质朴的话语令在场师生无不动容。据了解，非亲缘人群间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概率仅为10万分之1。罗松成功跨越血缘的生命接力，为一名10岁患儿重燃了新生曙光。
5: 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吧，就是想着自己的血既然能救一条生命，那肯定就是一定要义无反顾，克服自己的困难也要去帮助啊，就是没有任何犹豫的。
0: 作为退役军人，罗松始终以军人标准践行责任与担当。此次造血干细胞捐献不仅完成了一场生命的接力，更为全校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思政大课。这份跨越血缘的大爱将在校园里持续传递，引导更多青少年成长为有温度、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南城教育管理中心派驻东辉实验学校第一书记董健。

0: 给一个10岁的孩子带去了生命的希望。我真心的为罗松教官的行为点赞。我也希望我们身边的同事，我们身边的老师都能有罗松教官这样的胸怀，能够全心全意的为了我们的孩子付出。
1: 东辉实验学校党支部书记、总校长黄培杰：
2: 罗松教官这个义举，我相信他是保留了他军人的底色，他也是与我们学校育人理念的与心育心、以心养心、以心换心是一种很明显的彰显。
3: 本次新闻编辑周静文、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5: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4: 阳光1008，
5: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妈妈，雨好大，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0: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2: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2: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6: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7%。外出的朋友请备好雨具，雨天路滑，注意脚下。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二十二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幺零零八，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3: Sun FM。
4: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5: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4: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5: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4: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都说顺境不要得意忘形，逆境呢不要颓丧气馁，雨也会有急有缓，路也会有平有坎。所以今天的你只要肯付诸努力，事情就还会有转机。人生道路无论难和易，我们都要走下去，荣和辱都要坦然面对，安然于得失，淡然于成败，昂首挺胸，勇往直前。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3: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5: 玉镁片成分用镁砂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空气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4: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明哥，
3: 没钱你还想吃药？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很多时候都是活给别人看的吧，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会觉得很累。如果能够过好自己，我想就能够获得真正轻松快乐的人生了。也许你常常看到别人脸上的笑容，但是你可知道，有些笑容只是通过他们的面具显现出来的。幸福呢，都是靠自己的感觉，要靠自己去营造，永远不要拿别人做参照。别人做不了你，他不会知道你走过的路是否平坦，也不会知道你心中的苦和甜。我们继续让音乐往前走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3: 哎，来！
4: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5: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6: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7: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4: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2: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5: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2: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3: 对，明天更美好。
1: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心境才会美丽，看开心情才会明媚。好好的扮演自己的角色，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生活的美好源于一颗平常心，不必刻意雕琢，只需要踏踏实实做事，简简单单做人。我是杨洋，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

关爱下一代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首先要告诉你啊，忠孝东路真的很长，动力火车两位的歌唱天赋是极高的，高音爆发力还特别好，只是不确定这种唱法一般人在声带长时间工作之后是不是还能像他们一样保持稳定，而声带薄一点的自然稳定度持久力会更强，音色呢也尖一些。动力火车两位尤秋兴和严志玲总是能在第一时间刺激你的耳朵。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早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你可以有的计划是先去超越过去的自己，而不要太受周围人的想法干扰。你想着去做什么就坚定一点，去认真坚持一下。超越别人重要，但更珍贵的是比从前的自己好。

0: 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顺子在出道前曾经组建了一支叫做 Duty Free 的乐队，并成为乐队中唯一的亚洲成员。他在多张专辑中担任编曲、作曲、演唱及和声工作。97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顺子》，正式出道。这张专辑收录了包括我们熟知的《回家》在内的11首歌曲。在西方长大的他擅长多种曲风演唱，也能将很多原生态音乐和西方流行的音乐风格融合在一起，由此形成他独特的味道。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9秒58。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Ella 陈嘉桦，台湾女子演唱团体 SH 的成员之一，2000年参加宇宙2000实力美少女选拔，和参赛成员 Selina 黑笔相遇，共同迁入花言国际音乐，组成了 SH 一组合，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出道之后，她以开朗搞怪男孩子气的特质俘获众多粉丝，她的爽朗个性也在影视主持和综艺全面开花，也因为大胆真实灵敏机智的表现，被记得被喜欢。

别装作仍然温柔，别装作一切平静如旧。我们曾爱过了多少个年头，了解你不会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肥了。
8: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大嘴巴乐队2007年发行专辑《大嘴巴》出道，并且随即就斩获了第19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他们的音乐代表作是《国王皇后永远在身边》，有独特风格跟时尚感的大嘴巴，因为自由无拘束的音乐定位和走向，创造出多首充满年轻活力和特别有趣味的歌曲，也因此印刻进许多人的青春。大嘴巴乐队，你还记得吗？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7: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6: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7: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6: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7: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6: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7: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6: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7: 防汛

成欢惨将别，为汉江水怎？

呀无赖，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姑娘。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

0: 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晓燕。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2: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8: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7: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9: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7: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0: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7: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1: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

0: 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主复兴。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4: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千、5、6千。
3: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5: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3: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5: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3: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6: 9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3: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8: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7: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8: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9: 行 走华夏热土。

0: 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2: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3: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2: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4: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过程的一个智能化。
2: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5: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智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2: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6: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智生产力。
7: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9: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8: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10: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11: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10: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12: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

0: 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2: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3: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2: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4: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2: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1: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5: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8: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7: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9: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7: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1: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5: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四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1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七点整。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2: Sun FM。
3: 到树底下躲会儿吧。
4: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5: 通过权威渠道及时关注雷雨预警信息，了解雷雨抢险应急工作。雷雨天不要在大树下避雨，不要拿着金属物品接打电话，以防雷击。暴雨积水时尽量结伴同行，切勿冒险涉水，行走中应绕过积水处，避开井、坑、洞等。如遇强降雨，尽量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和坚固的建筑物内避雨。雷雨天气危险多，小心谨慎保安全。
6: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7: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8: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9: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8: ETDHBLK，
7: 这哪里好记了？
9: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7: 哦、厉害！
9: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8: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9: 没错，
7: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0: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比起等一个喜欢的人，我更愿意等一个爱你的人出现，能诠释成任何美好而值得的东西，比如一场旅行、一次聚会、街道旁三三两两的闲适猫狗，以及傍晚时分意外邂逅的黄昏。这些生活里的人与事、点点滴滴，既构成了日子里的波澜不惊，也装点了那藏于日常里的奇迹呀。

0: 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1: 哎，来！
2: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3: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4: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5: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2: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3: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0: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1: 对，明天更美好。
6: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侯湘婷从小生活在台北南面的一个闭塞小城。很小的时候，侯湘婷身上独有的音乐细胞就开始展现。父母发现了这个特长之后，就开始专心培养她，弹钢琴，学唱歌。可以说，这些事情真的是她童年的一切生活。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

0: 不听。
1: 孩子小，道理大。
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0: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3: 不能乱开车。
4: 妈妈，你开款要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5: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6: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雷阵雨转中雨，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中雨，明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下雨天开车请慢行，避免车辆打滑。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说到毛不易的话，我会觉得他的原创是他最大的利器和魅力。他的词骈散结合，清新质朴，可以说是超乎年龄之上的一种成熟。对于生活的感悟特别的透彻，娓娓道来，每一句都能够戳在人的心窝上。可能第一次听的时候你不知道曲中的意思是什么，但再听可以说已经是曲中人了。这大概就是每一个人听完毛不易的感受吧。

爱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周杰伦的音乐一向给人强烈的画面感，让人联想到钢琴诗人肖邦，而周杰伦就像流行音乐界的诗人，他的每一首歌都充满了诗意，用那些简单的文字和旋律，在短短几分钟内营造出诗境般的画面。

0: 还愁断网信号差？电信双宽带礼包来了，一个礼包两条宽带，店铺用家里用，每天不到10块钱，双倍速度限时优惠，快来东莞电信各大厅店选购吧。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视。
2: 8点整，
3: 品管艺之臣，文娱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做好防汛抗旱东西部协作的工作。市人大常委会、警示教育会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舞台剧《湘江北洲》演出活动在东莞举行。聚力闪充全产业链，东莞加速建设全国补农产业集聚高地。广东工会工 BA 东莞决赛圆满收官，热血赛场燃动职工活力。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